0: 走到咱们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吗？来到这里了吗？
1: 他应该也到这里来，
0: 是吗？
1: 因为到路寨上来离这儿大概就三五里路嘛。
0: 这一层一层的山脉，
1: 对，
0: 我觉得随便拿手那么一框就是一幅画啊。
1: 对，远近层次不分明啊。
0: 是的，
1: 像一幅淡墨画一样。
0: 嗯，
1: 王维当年也可能站在这地方
0: 看到的是基本一样的景色。
1: 远眺四山，
0: 嗯，
1: 一晃1300多年过去了。
0: 是啊，
2: 我是第一次来蓝田这一段，跟着张老师走的时候，我觉得从一个老人眼中看到的那种像少年一样的光芒，一瞬间就有了光，就是他在做一件让自己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0: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1: 这就是你说那个
0: 啊，萱草花。
1: 萱草花，
0: 小心啊，张老师。
1: 啊，
0: 我觉得您比我还健步如飞。果然是踩过很多遍的路。
1: 对。对，这就是网传二十景里边白石滩一字所在地。
0: 果然是清浅白石滩啊，
1: 哎，
0: 真的是浅滩。
1: 绿蒲相看吧，
0: 啊，
1: 长满了绿蒲。
0: 嗯，
1: 王维时候的这个白石滩，
0: 嗯，
1: 比这现在要大得多，它有100多亩地。
0: 嗯，
1: 包括现在那个村委会广场和这一块的地方都是的。
0: 哦，都是白石滩。这个白石，其实当时我读的时候，我还在想，它到底是因为石头是白的，还是因为明月照着它发光，所以有一点白石的感觉。
1: 它应该是从网河已经淘洗的，颜色都是白的，
0: 都褪，
1: 像现在这样，白石连连的。

0: 像那个情景啊，一群姑娘，有的住在河的东边，嗯，有的住在河的西边，在月光下边，他们在往河里边，大家在洗衣服，在换衫，嗯，多么美妙一个情景。
1: 是的，美人美景，
0: 还有诗意的一个情景。
2: 王维是从辋川这一脉，杜甫进的是那个子午道，白居易上的是南五台最高的那朦朦胧胧的凌云台，王维写的《太乙金钱渡》《连山到海月》《接海月》《白云回望鹅》和《青霭古看柳》。《太乙金钱渡》就是这朦朦胧胧最高那个峰，本身就叫终南山。
3: 陕西这地方不仅仅有兵马俑、西安城墙、大唐府，关键这里还有一条文脉，它是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唐诗打到景胜。
2: 床前明月光，
4: 低头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凤栖天高猿啸哀嘛，渚清沙白鸟飞还啊。
3: 这时光把许多东西都淘洗掉了，但是这些诗人的文化和他和这里的命运，在这里得到呈现，他对以后有。在这之前有5年时间，就把西安城南到终南山这一脉，整个找到了86处唐代诗人的居住地、生活的重要诗篇发生地，有些诗人的出生地、葬埋地都找到。唐代的这些诗集资料，我们收集了20000多册，以长安城为中心，我们就发现了，找到了唐代诗人在这里写着1408首，全部一一都在里面得到了呈现。这个文化在那个时代达到的这个高度，让我心里非常的佩服。不仅仅是他的诗歌所表达的东西，更重要他诗美的这种境界，诗人的这种灵魂的穿透，让你在读的和做的过程中时时感到一种感动。我认为我还是一个写作者，我不过把它写在大地上，写在没有变化

0: 山川河流上。这六年来我一千都没敲，就刚才说这些石头上千块都一个一个的自己搬回来，你必须干，你不干就永远没这个事。我就念想着怎么干，干起来我就能动员大家干，大家干不动员大家我自己干，这些一个一个起来了，他们把诗歌当生命来完成，所以才能有这么大的造就和创造。我做这个事情也是这样，才整个把人家请回来，不然有愧于先贤。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越来越体会到，唐诗是和现代文明相吻合的，整个它是人性的，是山水灵荫，自然人文，家国情怀，这诗人整个形成这种贯通。这一脉作为中国这个诗的国度来说，它是区别于西方文学的一个高度。
1: 生在蓝田，长在蓝田，王维在我们蓝田隐居，我就有一种自然亲近感，把王维这些文化遗产挖掘出来总结出来是一份责任吧。
2: 哎呀，乡党们都在这下粮食，
3: 就种地
2: 啊，
3: 在粮食。
2: 王维把这团地方叫北岔，鹈鹕到这儿就北岸就完了，这个山头就是鹈鹕北端涧这个标志山，它叫北岔。王维写这首诗里边有这个意思，就是在北岔这个地方倒是可以看到很多庙宇。你我婆有庙没有？
4: 没有。
5: 张婆有庙，
4: 张婆
5: 有
4: 庙。
1: 说来说去还就是对故土一种热爱，一种丧子情怀。
6: 哎呦，这雨是说下就下呀！我觉得在山边上，真的这个天气就像什么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2: 冬天的雨很多。蓝田八景里边有一个景点就叫广川烟雨。王维在这时候也写过雨，
6: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对，
6: 现在到还没到秋天、啊，
2: 还没到秋天。
6: 但是我觉得这种夏天高温季节的雨，比秋天的雨更值得尊重和珍贵，给我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2: 对，
6: 太幸福了。
2: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6: 明月松间照，
2: 清泉石上流，
6: 真的都对上了哈，就差季节了，再晚一点它就真的是山之秋明。
2: 对对对对。

0: 家。
1: 来，我们敬古人一杯茶，我们也敬现在当下的每一个
2: 诗意生活，
3: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2: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1: 好，
2: 敬我们的诗意生活。
0: 每一期会以不同的诗人为主题，那这些诗人呢，都是曾经生活或者叫客居在长安的诗人，我们沿着他们的脉络和古人对话，感受一下这种心灵的碰撞。越走我就会觉得自己越无知，然后你也会慨叹古人的这一份心境，所以我把它的主题就定为茶家书香，不在于一年能做完，我可能会用两年三年甚至十年的时间会把这些诗人都一一的走完。
4: 都说李白是天才，莫说是地才，王维是人才，因为他九岁就能出口成章，17岁就写了那个9月9日忆山东。

0: 兄弟。他的诗总能给我们强烈的画面感，这是王维最神奇的地方，就像是一台取景机，总能框住那些最有意境的瞬间。有的时候很孤独的时候，孤独的想哭的时候，那种感觉从他的这种意境里能得到一种共鸣，让你能够静下来。他写他画，他唱歌，他弹琴。他和李白是同一年生人，701年，诗和远方在这俩人身上都能找到。作为长安人，秦岭山脚下虎狮独掌的长安人，我觉得虎狮就是我们秦人的心跳。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千年前我们的这些先哲们啊，王维啊，李白啊，这些人在终南山，他们如果相聚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1: 人生的一曲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因为我知道我脚下生存的这片土壤是我们的祖先那么风华绝代的，在那个时代那么优秀的人都在这里待过，所以每次在这里待的时候，它就会让我有一种感动。
2: 里头的这个《将进酒》，我们就感觉我们在终南山下一群人围坐在一起，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幸福，然后我就一下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

0: 杯莫停。
1: 我们无论是在音乐中的角色，还是对于说在唐诗当中的角色，怎么在诗词吟诵当中的角色，既可以是他，也可以是我，既可以是本源，也可以是布袋。

我唱诵这个唐诗差不多到今年八年了。对，就是从2017-18年开始去做这个中华经典的唱诵，到真正我们参加星光大道，差不多8年都过去了。曲子是这样，首先是我会去找很多以前的那些，比如说我们有古琴，它当中又会有很多古曲，我去大量的听，包括琴腔当中。同时当时呢，我是跟我们西安这个吟诵学会的老师啊，学了我们中华经典的这个吟诵。

0: 可以可以，那就秋风词来，
1: 秋风词，然后再
0: 你要回到拉，
1: 回到拉，
0: 最后给一个低音。
2: 诗词就好比一个房屋的结构，建筑的结构，这是一个房子的本身结构，就是诗词框架。那古琴呢，就好比是里头的这种意境。
0: 朝辞北地。

0: 因为中国文化它是一个整体，唐代穿越而来，我们就是这样自居的。其实我们逐步的回到了盛唐时期，大家都在人人唱诗词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辉煌也预示着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能够掀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新的高峰。
1: 元亨前那个家伙在我血肉栏杆挖不墙了，在这下起雪以后时候，就像有这个草是上头这么厚的雪，我都见过人都捂你出不来。
2: 我们结婚40多年了，每天起来都看山，
1: 各种各样的花，吃的慢，只要都闻出一股香气。我都在这儿出生，也在这儿长大的。现在都栏杆舞蹈的地方来人也比较多的，现在基本上可以说80%还都在回头看，来过一阵二次都来。娃在外边上大学的大部分情况都还很不错，我也想带带出去转一转，有时候咱不愿意出去啊，感觉在这个地方待习惯了，沾山沾水空气又好，也是习惯了。

就煮个胡萝卜，然后把我记忆菜，晚上给吃锅盔。我老晚吃辣子锅盔。原来自己也是村里边长大的嘛，下班的时候我们要去收麦子。其实原来家里边也是那种夯土墙，然后慢慢的搬家，然后就去县里边啥的，就感觉回到村里边，有时候坐到那个村边上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自然。所以我们就从2019年，我们就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是把每个房子重新改完，然后又重新布局，慢慢的老房子那个味道出来。

0: 每个孩子，每个家长，或每个我们院子里边的那个老人，现在脸上都洋溢着那种笑容，就觉得说是，哎，我进这个院子就感觉穿过那个核桃林，猛地推开那扇门，然后看到这个老村庄的时候，感觉那种惊奇感，然后那种哎呀，我又回到原来村里边那种感觉，对这个院子挺有诗意的。
1: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丰富，但是往往精神又很贫乏的一种状态下，如何能够使心灵能够宁静下来，能够回到这个生命的本真，王维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样板。他们把王维这种生活方式称作是王村样，王村范儿。
2: 在九座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1: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2: 现在就是日头来相照。
1: 对对对。
2: 但是给我们也带来了一丝清凉啊。
3: 小时候读诗，总觉得

0: 对，
1: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斗王维，确实要斗王维，确实还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还有一点年龄的。
1: 是，
0: 拿我来说吧，我们是搞这个文化研究。

0: 形象的画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
1: 如果不研究王维，不研究蓝田地方文化的话，我想我可能我退休以后也就和大多数退休人的事人员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有王维，也有蓝田文化，我觉得似乎找到了这个我生命的价值啊，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2: 我从小在秦岭山脚下长大，懂得秦人骨子里有一种张力。这次探访，走在被岁月磨平的青石上，站在吹拂过古人的山峰当中，也真正地感受到了雪拥蓝关的沧桑，空山新雨的清幽，太乙进天都的豪情，以及分水岭上的聚散离合，更加读懂了跋涉于此的诗人们他们的心境。秦岭的山水触动的李白、杜甫、王维、韩愈等等等等诗人，他们把悲欢离愁、抱负还有风骨写进了一首一首诗词当中，铸就了秦岭的魂。而追随诗人的足迹，走过他们的心路，我也突然意识到，秦岭连绵的群山本身就是一首写在大地上的千古绝唱。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
1: 把咱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
2: 你这站美在哪儿？
3: 这里嘛，简家村嘛，简家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4: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7: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1: 好吃。
9: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2: 长龙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龙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龙还可以去长龙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龙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龙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龙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龙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龙横琴长龙刚刚为您持续导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如果你能飞向太空，回望地球，就会发现是什么让我们的星球如此独一无二。在中国中部，秦岭山脉巍峨隆起，如同一条苏醒的巨龙之脊，无数独特的生命隐藏在这气象万千的地貌之下，它们是别样的存在。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着适者生存的主题，也见证着我们星球的变迁。中国陆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气候变化的时代，这片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土地上，每一个神秘角落都与全球生态紧密相连，共同影响着地球生命的未来。

0: 曙光笼罩大地。深秋的内蒙古，摄制组正准备记录一段非凡的旅程。
1: 完了，这边呢最多就带点风车上。
0: 大雁将在这个季节出发，迁徙数千公里，前往中国南方的越冬地。他们将沿着一条空中高速公路，飞越中国的脊梁——秦岭。时间是自然。

秦岭的崛起始于2亿多年前的地质巨变，在这里繁衍生息的物种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秋日的森林里，一只小金丝猴正在和同伴玩捉迷藏。它属于一个拥有十余口成员的大家庭，它的家人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严冬储备能量。金丝猴生活在平均海拔2000米的高地，短小的鼻子和厚厚的皮毛帮助它们抵御寒冷。

在树上嬉戏时，这只小猴子不慎跌落，手臂受伤，困在树下。然而，即使在密林深处，也会有成年金丝猴前来救援。在伤势痊愈前，它必须紧紧依偎在妈妈身边。秦岭茂密的森林，是许多珍稀动物的庇护所。有些物种只能生活在特定的温度带，比如这些小熊猫，它们更像浣熊，并不像熊。它们的邻居，是这片森林里最著名的居民，大熊猫。熊猫妈妈正带着一岁半的幼崽四处觅食，寻找鲜嫩的竹笋。大熊猫独特的黑白皮毛，让它们能完美融入森林斑驳的光影之中，难以被发现。全球气候变暖，改变了山上的植物生长规律，它们一年走得比一年远。去寻找更多竹子时，熊猫宝宝会在安全的地方耐心等待。为了自保，大熊猫进化出了出色的攀爬能力。凭借锋利的爪子、强壮的咬肌和有力的短腿，它能轻松爬到安全的高处，惬意地享受日光浴。森林里动物们的自在生活，表明这里的生态尚未被气候变化破坏。熊猫宝宝还可以慵懒地休憩，静待妈妈归来。在我们星球的隐蔽角落，一场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全球变暖正改变着自然景观，越是高纬度地区，变化越是显著。植物紧贴着山坡生长，一些曾经常见的物种正在寻找新的家园。即便在这样的动

之中，生命也以韧性作为回应。羚牛是山羊的远亲，它们正在海拔3000米左右的秦岭高山草甸上悠闲进食。它们皮肤分泌的油脂如同天然雨衣，超大的鼻窦则有助于预热吸入的冷空气。羚牛天生就适应高海拔生活，如今秋分已过，气温骤降，它们即将开始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迁徙，返回下方的山谷。羚牛四肢短促有力，体子宽大，尽管体型庞大，却能轻松走下坡路。但这些高度警觉、身手敏捷的山地居民，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将面临严峻考验。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羚牛必须跟随大部队走下陡峭的山脊，一场降雨让路途更加凶险。他们的父母体重将近1000斤，对迁徙路线了如指掌，小羚牛紧紧跟随他们的脚步。与此同时，大雁群正飞越秦岭。这道山脉是中国南北方的地理和气候分界线，24%的陆地被森林覆盖，其中又有1/5是原始森林。南方丛林独特的生态系统孕育着无数生灵。在中国南方一片古老竹林的深处，阳光难以穿透茂密的树冠，这里的生态系统维持着精妙的平衡。这只大范树蛙通过皮肤探测到了空气中的变化，它敏锐的感官发出警报，一场生死搏斗即将开始。必须立刻离开。体型庞大、剧毒致命的眼镜王蛇是这片区域的霸主。它移动迅速，当地人称之为过山峰。眼镜王蛇的智慧与领地意识在整个森林中无与伦比。一条黑眉锦蛇闯入他的领地寻找猎物，他敏感的舌头紧张地探查着空气。眼镜王蛇已然觉察，黑眉锦蛇感到了危险，但为时已晚。体型更大、速度更快、更为致命的眼镜王蛇以蛇类为食，它几乎是无可匹敌的猎手。此刻黑眉锦蛇成了它的目标。

眼镜王蛇冷静地周旋，无处可逃。黑眉锦蛇使出最后一招，紧紧缠住对手。眼镜王蛇猛然发力，完成了致命一击。他的毒液足以杀死一头成年大象。

0: 幕看似残酷，但在眼镜王舍的世界里，入侵者必须承担后果。更严峻的是，他们在森林中的栖息地正在缩小。即使强大如眼镜王蛇，也无法独自赢得这场战争。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来青惹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青惹长隆欢迎你。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唱响，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凝视前所未见的中国，

中国大地，地理多样性极其丰富。这里的人们借助山川森林之柱，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大雁乘着上升气流，飞越古老的长城。现在，它们转向东方，沿着海岸线，飞向最终目的地。随着季节更替，景观也在变换，生活在这里的生命也是这样。在秦岭南北，动物们交配的季节开始了。在林地厚厚的落叶下，从一只小小的幼虫开始，独角仙已耐心等待了整整一年。成年独角仙是同类中体型最大的甲虫，它的寿命仅有两个月，对它来说时间很宝贵，它必须迅速找到配偶，完成繁衍。茂密的森林阻碍着它，它振翅飞向天空。翅膀虽小，但独特的八字形扇动模式能产生巨大的升力。在空中，它看到一只雌性独角仙正从落叶中爬出。在离巢穴不远的地方，求爱开始了。他短暂的一生，有了爱，也有了目标。但并非每个爱情故事都如此仓促。这是中国东北部的大兴安岭，这只乌林鸮是专业猎手，身负重

在交配季节，雌鸟不再捕猎，但它需要积蓄能量，雄鸟就要承担起喂养伴侣的责任。一只屋顶鸮每天需要捕食五只老鼠才能满足生存需要，仅仅一次成功的狩猎远远不够。雄鸟再次出发，却无功而返。屋顶鸮的眼珠不能转动，它必须转动头部才能改变视线。幸运的是，它的脖子几乎能旋转360度。它还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的面盘羽毛如同卫星天线，能将声音汇聚到耳孔。它的双耳位置一高一低，能精准判断猎物的距离和方向。屋顶鸮双翼展开可达1.5米，能在林间如魅影般滑翔。狩猎持续到深夜，饥饿的雌鸟不断发出乞食的鸣叫。趁此机会，另一只年轻的雄鸟献上食物。雌鸟接受了礼物，随后却振翅远飞。雌鸟填饱了肚子，耐心等待它的伴侣归来。屋顶鸮奉行终身配偶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能否共度难关，足以决定生死。

但对于秦岭的动物居民来说，共享才是他们的共同特质。寒冬笼罩森林，金丝猴们挤在一起取暖。这只受伤的小猴子手臂已经痊愈，却在大雪中与母亲失散。

跟随着一只高大的雄性，希望能找到妈妈的方向。他的母亲也在焦急地寻找他。

失踪，整个猴群都会帮忙寻找，无论来自哪个家庭。这份忠诚是在艰苦环境中生存的必须品质。秦岭的隆起阻挡了降雨带向北推进，因此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温暖湿润。南方70%的年降雨量集中在几个月内，在难得的晴朗日子里，干燥的风把竹叶堆积在眼镜王蛇栖息的灌木丛，眼镜王蛇是一只唯一会筑巢产卵的蛇类，但经过近50天的等待，它本能地觉得应在孵化前离开。眼镜王蛇性情凶猛，甚至有可能吞噬自己的后代。

水，让秦岭山脉中的数百条溪流暴涨。羚牛群必须穿过这些急流，才能抵达他们的冬季牧场。有些地方，河流甚至深达12米。

巨大的成年灵牛在石块间摸索前行。又小的灵牛犹豫不前。

残酷的自然法则做出了无情的平衡。眼镜王蛇的卵无一幸存，这位母亲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在河边，灵牛妈妈正耐心等待幼崽鼓起勇气。较小的一只灵牛在湿滑的岩石上攀爬，稍大一点的迅速游过，

0: 最终他们都安全抵达对岸。把汹涌的河流甩在身后，现在他们可以在低处的丛林中尽情进食，静待来年的下一次迁徙。
1: 想要时刻从容，

0: 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6: 嗨，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所有植物都要争夺阳光，但为了繁衍，它们必须将种子撒向几乎不见天日的森林地面。成千上万的种子如雨点般落下，带着小小的螺旋桨，但只有极少数能长成参天大树。一种生物学会拟态植物碎片，若不细看，兰花螳螂就像几片凋落的花瓣。尽管它看

会偶尔移动，调整伏击位置。和伪装者螳螂比起来，这只夜蝶技高一筹。它成功地伪装成了一片枯叶，侥幸逃过一劫。

时间流逝，弥漫的黑暗预示着夜晚降临。夜的世界是白天的暗面，却同样是丛林故事的一部分。

凭借非凡的夜视能力，亚洲象在黑暗中行动自如。敏锐的感官将它引向宁静的水坑，它得以从白天的闷热中获得片刻解脱。

在树上，枫猴忧郁的大眼睛非常适合在昏暗中食物。一只行动迟缓的蜥蜴成了它意外的美餐。在森林地表，一只经验尚浅的豹猫在灌木中徘徊，寻找猎物。它光滑的轮廓在月光阴影中近乎隐形。凭借敏锐的夜视能力，它锁定了今晚的目标，一只行色匆匆的老鼠。但满月对于习惯于黑暗的老鼠同样有利。这个晚上，老鼠成功逃脱了豹猫的追捕。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浮现，夜行者们将退回巢穴，等待下一个夜晚的归来。在中国南方茂密的雨林中，大自然遵循着简单的节奏，两个季节各有特色。干旱的月份已经过去，雨季来临，骤雨倾盆而下，万物重焕生机。雨季从五月中旬开始，持续数月，所有的生命都仰仗着一年一度的恩惠。每年此时，飞食夜猴家族都会来到这处瀑布。

在这里，它们洗去丛林中闷热压抑的暑气，在凉爽清澈的水中嬉戏玩耍。下游，河水开始。

雨季，溪流上涨，溪蟹在这里安家。它正在移动，目标是一个雨水形成的新水塘。

这个小水塘是微小水生物的天堂。正在蜕变的蝌蚪，和一只杨永春，他的到来立刻打破了这里的宁静。西蟹成了这个小水塘的主宰。

个长相奇特的家伙是一只鹰嘴龟。他察觉到了水塘里的骚动，但水塘位于一个湿滑的小瀑布顶端。幸运的是，这只不寻常的龟进化出了攀爬的工具和意志。它用爪子和尖喙开始攀登。一次又一次滑倒，又一次次重新开始。最终，凭借意志与技巧，他成功登顶。

这个微型生态系统中的每个生命都有其微小却重要的作用。降雨形成水塘，溪蟹在水塘里捕猎，而它自己又成为鹰嘴龟的食物。

雁如期抵达黄海边的盐城自然保护区。这里是数百万来自各地候鸟的中转站，它们沿着湿地周围广阔的潮间带准确抵达目的地。它们将再次越冬，并在来年春天踏上返回北方的漫长旅程。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故事，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故事。如果我们能从中领悟到真谛，那就是我们的命运与自然世界密不可分，而这种联系如此脆弱。在中国东北生活着成千上万种动植物，这是一片永远处于变化中的土地。这是一个在中国随处可见的景象。

平凡无奇的蒲公英全年开花，无论风将它带向何方，都是它繁衍的机会。一株蒲公英能向风中释放800颗种子，然而到了春天，这些小小的伞兵中或许仅有数十颗能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绽放花朵。还有年菌，这些悲观森林里最懂得团结的个体，他们没有神经，没有大脑，却懂得如何协作共生。他们在森林地表前行，沉默而迅速，寻求食物与连接，编织出一个不可替代的网络，把大树和草木连通起来，构筑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通过这些微小的连接器，茂密的森林得以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中国西北以干旱著称，但这里隐藏着一颗璀璨的宝石——伊犁河谷。在这里，巍峨的天山如同守护者，迎接来自5000公里外遥远大西洋的暖湿气流。山间溪流为伊犁注入生命，流经山谷、草地，汇入中国净流量最大的内陆河——伊犁河。山巅之上，云山主宰着风景。这些巨人能够储存水分，这对山谷的水循环至关重要。在树荫之外，广阔的草原郁郁葱葱，养育着数百万头牲畜。而在牲畜的粪便中，蕴藏着一个进化奇迹。水分滋养着霉菌，它是地球上生长最快的生物之一。它能产生数百万个小孢子，以极高速度把它们喷射到远方。一个生命周期就此完成，这样的换新过程会周而复始。顽强的植物群紧

贴着岩石斜坡，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茁壮生长。在这里，变化的迹象显而易见。原本在低海拔生存的物种，开始出现在更凉爽的高处。而那些耐寒物种，则向着更高的山巅退守。它们的栖息地正在缩小。从高耸的山峰到广阔的苔原，气候变化的影响无法忽视。它在每一株草、每一片叶子上产生回响。但即使在巨变中，自然依旧存续运转。动物们不断调整，适应新的环境，这就是生生不息。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里，生命依然存续，欣欣向荣。然而，全球变暖带来的挑战已经刻不容缓，它正试探着所有生命适应力与复原力的极限。作为自然世界的守护者，我们逐渐明白，每一个物种、每一片栖息地都不可替代。今天的每一个抉择、每一个行动，将会塑造出明天的世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

他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让我们一起见证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它诞生于大约4亿年前大陆板块的剧烈碰撞。如今的苏格兰高地早已不复昔日风貌，数百年来，这里的大片土地因人类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野生动植物逐渐变得难觅踪迹，不过这一切正在悄然改变。苏格兰高地正在迎来荒野重生的黎明。凯恩戈姆山国家公园坐落于苏格兰高地的心脏地带，这里是英国最大的北极高山生态区之一。时值春末，积雪消融，注入奔腾的河流。即便在这个时节，高耸的山巅之上依然弥漫着刺骨的寒意。对野生动物而言，这片山地的环境极为严酷，然而生命依然在此繁衍生息。这是一群驯鹿，几只幼崽才出生短短数日，它们属于苏格兰境内唯一一个自由放养的驯鹿族群。驯鹿幼崽出生1小时左右便能站立起来，数千年来驯鹿徜徉在苏格兰的山野间，后来却在13世纪前后销声匿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驯鹿才被重新引入苏格兰。如今，它们已在此地定居下来。这些动物完美地适应了严寒的天气与呼啸的狂风，悠然自得地生活于此。在海拔更高的地方，新的访客翩然而至。原来是小嘴鸻，这种独特的社群在北非等地越冬

你等地越多，你昆虫的幼虫繁殖期的小嘴鸻颇有特殊之处，与多数鸟类不同，雌性小嘴鸻此时的羽色较之雄性更为艳丽，而且它们在求偶活动中扮演主动的角色。可惜这只雄性小嘴鸻早已心有所属，雌性小嘴鸻不甘心就此放弃，它与竞争对手展开激战。雄性小嘴鸻在一旁观望，两位追求者谁也不愿退让。终于决出了胜负，雄性小嘴鸻被它的魅力征服了。它们亲亲热热地凑在了一起，交配结束后，雌性小嘴鸻会寻找浅坑产卵，等产下卵，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而孵卵的重任落到了雄性身上，雌性小嘴鸻产完卵后便离开了，它要去寻找新的伴侣。在这个繁殖季，雌性小嘴鸻会拥有两到三个伴侣，为产下更多后代，它的旅程甚至能远至挪威。孵卵需要耗费近一个月的时间，随着天气变得越来越热，小嘴鸻雏鸟破壳而出了。他准备去探索这广阔的新世界。小嘴鸻雏鸟不会独自外出探险，他的爸爸精心守护着孩子们。这窝雏鸟无比珍贵，在苏格兰，小嘴鸻的数量曾大幅下降。今年春天的雨水格外丰富，整座山上仅有这两个小家伙存活。他们刚出生不久就开始四处觅食了，一开始可不能外出太久。眼下两只雏鸟的成长还算顺利，倘若足够幸运，他们将在数年后重返此地，孕育后代。在凯恩戈姆山脚下，静卧着一片原始森林——卡里多尼亚森林。这片广袤的针叶林曾经覆盖了苏格兰高地的大片土地，是猞猁、狼与驼鹿栖息的家园。历经千百年的时间，这片古老森林的面积已经缩小了很多。尽管如此，它依然庇护着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行踪隐秘的松鸡，还有欧亚红松鼠，它们在这片森林里依旧可以安稳度日。

随着白天气温升高，阳光穿透树冠层洒落地面，森林里一些至关重要的动物出来活动了。这是一个蚁巢，地下的部分与地上一样颇具规模，它是众多欧洲林蚁共同构筑的家园。蚁巢坐落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沐浴着温暖的阳光，而且紧挨着一群重要的粮仓。在上方欧洲赤松的枝头，数不清的蚜虫正在吸食树木的枝叶。欧洲林蚁则静静地守候在一旁，不过它们并非在捕食，而是在放牧蚜虫。

树木的汁液经过蚜虫的身体，最终以蜜露的形式被排了出来，而蜜露正是欧洲林蚁等待的珍馐。 这种甜蜜粘稠的液体是欧洲林蚁主要的食物来源，作为回报，欧洲林蚁会为蚜虫提供保护，它们还会设法引导蚜虫前往枝叶更丰富的枝杈，并用触角刺激它们生产蜜露。 工蚁们随后将蜜露运回蚁巢深处，供养整个蚁群。除此之外，欧洲林蚁通过采集蜜露，将大量碳元素从林间输送至地下，最终将其封存于森林的土壤之中。这些小小的生态卫士不仅促进了森林中的养分循环， 而且有时还会捕食那些危害树木的无脊椎动物，在森林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数个世纪的变迁，古老的卡里多尼亚森林不断萎缩，欧洲林蚁的栖息地也随之缩小。好在修复计划已然启动，人们正在努力栽种树苗， 旨在将分散的森林重新连接起来，让这片土地再次被大片森林覆盖。就在人们忙于修复森林的同时，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已经踏上了种群复苏之路。森林的深处藏着一间废弃的木屋， 它真的废弃了吗？事实上，这位松雕妈妈在木屋里安了家。

他还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瞭望点。就在木屋的阁楼里，藏着三只活泼好动的松雕幼崽。他们完全依赖妈妈的照料，将在这里度过生命最初几个月的时光。春去夏来，森林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些幼鸟正在林间学习飞行。很快，别的小家伙也会来到这片林地学习生存技能。松雕妈妈知道，是时候带领孩子们认识这片森

0: 松雕是当地最神秘的动物之一，堪称林间精灵。脆弱的幼崽很容易被其他捕食者盯上，因此松雕妈妈从不轻易冒险。她环顾四周，确认是否安全，然后她叫出孩子们，让他们第一次感受林间的开阔。森林是一片充满惊喜的新天地，尽管体型已接近松雕妈妈，这些幼崽却还没有学会独自觅食。当其中一只凑上来想要吃奶时，松雕妈妈避开了，因为他们该学会独立了。幼崽们必须学习生存技能，包括寻找坚果与浆果，捕捉昆虫，甚至猎杀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松雕曾广泛分布于苏格兰，后来却因栖息地丧失等原因而一度数量锐减。如今这些神秘的生灵迎来了种群的复苏，并且还意外地守护了另一群脆弱的森林居民——欧亚红松鼠。苏格兰高地是这些小家伙的重要庇护所，它们行动敏捷，大部分时间都在树上活动。可是来自北美的灰松鼠数量激增，严重威胁着欧亚红松鼠的生存。灰松鼠不仅体型更大，而且携带着一种对欧亚红松鼠致命的病毒。好在它们更多在地面活动，更容易遭到天敌的袭击，比如松雕。于是人们开始鼓励松雕在苏格兰高地栖息与繁衍，借此帮助欧亚红松鼠实现种群复苏。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苏格兰高地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从山间的溪流到逶迤的河川，水流化作奔涌的浪涛，最终流向广阔的河口。迪河发源于凯恩戈姆山，在阿伯丁郡蜿蜒流淌约145公里。斯佩河则滋养着沿岸的野生动植物。太河气势磅礴，绵延近200公里，是苏格兰最长的河流。沿途无数支流汇入他的怀抱。这条河为一种特殊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就是河鸥。这些矮壮的小鸟是欧洲少有的具有较强水栖特性的鸣禽，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激流中的生活。河鸥能完全潜入水中觅食，河底的无脊椎动物是它们喜爱的美食。3月中旬，这对河鸥夫妇有了新的任务，该筑巢了。他们再次选择了瀑布旁的那处旧巢址。这里虽然看上去很危险，却能让河鸥避开地面上的天敌。这样的巢穴需耗费大量时间才能筑成，但这对夫妇勤勤恳恳，一丝不苟。

每一片新采集的苔藓都需要先在水中浸湿后才能使用，然后被仔细地安放到位。不合格的材料会被立刻丢弃。 巢穴必须足够牢固，如此才能抵御瀑布水流的冲刷。这对夫妇终于满意了。然后，雌性河鸥衔来青草与落叶，打算铺在巢穴内部。他们今年筑巢的时间比以往都要早。 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气候变化，河鸥雏鸟的孵化时间已提前了10天左右。这是因为温暖的春天提前降临，它们的猎物活跃的高峰期也提前了。

河流与小溪不知疲倦地从山坡上流淌而下，最终浩浩荡荡地汇入大海。而此时，一场盛会正在马里湾上演。这些是大西洋鲑，它们在河口聚集，开始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重返出生地产卵。然而，暗处潜藏着危险。平鼻海豚在附近巡游，它们正寻觅着美餐。这片海域是大西洋鲑必须穿越的险关，而平鼻海豚早已学会了守候于此，伺机而动。许多大西洋鲑无法通过这场考验。平鼻海豚从容地摆弄着猎物，它们将猎物吐出，耐心调整吞咽的角度，然后一口吞下。幸运逃脱的大西洋鲑继续逆流而上，等待河水上涨。苏格兰高地是欧洲降水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秋日的雨水尤其丰富。昔日平静的河流转眼化作怒吼的波涛。大西洋鲑终于踏上了洄游之旅的最后一程。此时，一道近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别无选择，唯有纵身一跃。成败在此一瞬。

他们要想成功，毅力、体能和运气缺一不可。只有最强者才能成功越过这道障碍，失败者将被冲回下游，积攒力气再次尝试。如今能踏上这趟冒险之旅的大西洋龟已越来越少。在苏格兰，受气候变化影响，野生大西洋龟的数量在过去25年间减少了70%左右。这些大西洋龟没有放弃，它们仍本能地逆流而上，

成功越过障碍的大西洋龟将继续前行，直至抵达产卵地。在那里，新一代大西洋龟

这片土地不仅有小溪与河流，在森林边缘，积水还形成了水塘。这里每天都在上演惊心动魄的较量。

水牙角蛛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它能在水上行走。密布于肢体上的刚毛能够锁住空气，形成气泡，再利用水面张力，水牙角蛛便能在水面上自如活动了。然而，开阔的水面意味着危险，它自己也随时可能沦为盘中餐。因而，水牙角蛛还有一项保命绝技，遇到危险时，它能瞬间下潜，并且可以在水中潜伏较长时间，直到危机解除，它才会浮出水面，而后继续捕猎。凭借着足部超级敏感的刚毛，它能探测到水面上的动静。水牙角蛛静候不动，耐心等待。

他需要好好填饱肚子，这样才能储备充足的能量。因为繁殖季即将到来，他要以最佳状态迎接新生命。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水牙角蛛的生活将发生重大改变。交配完成后，它将受精卵包裹在卵囊中，随身携带于腹部之下。然后，它将卵囊安置在网中，耐心等待。幼蛛孵化后，这位禁止的妈妈会停止进食，体重也随之大幅下降。好在幼蛛逐渐成长，终有一天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存。在苏格兰高地的这片潮湿之地，这些小小的猎手正在茁壮成长。泥炭沼泽并不局限于森林，它们广泛分布于苏格兰高地的各处。这是位于苏格兰高地北部的弗罗斯地区，它是欧洲最大的腹背泥炭沼泽之一。实际上，这里是一座生态宝库，对于维持地球生态健康至关重要。据估计，地表之下大约有4亿吨碳被封存于泥炭层中。这些泥炭由层层堆积的苔藓、青草与肘石楠等植物的残体形成，它如同一块巨型海绵，不仅锁住了水分，也延缓了有机物的分解。这里看似荒凉寂寥，实际上却是许多独特的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家园。它们以惊人的生存智慧扎根于此。毛膏菜就是其中的代表。这类植物多见于酸性的沼泽地带，由于土壤贫瘠，养分稀缺，为了获取生存所需的营养，毛膏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细长的红色叶片末

端挂满了晶莹的露珠，引诱着昆虫驻足。而当这只昆虫试图挣脱时，毛膏菜的粘液将其牢牢困住。猎物越是挣扎，越是无法逃脱。叶片缓缓向内卷曲，将猎物包裹起来。

0: 最终它成为了毛膏菜的养分。 正是这些独特的动植物共同绘就了佛罗湿地区的生态图景，如今这片土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获得了妥善的保护。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1: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 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你好，银河。你好，梦想。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
3: 曲度治腰突，
4: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5: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0: 便秘、干结、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药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药9块9。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时值8月中旬，苏格兰高地的山峦染上了绚丽的色彩。 苏格兰的肘石楠闻名于世，漫山遍野的花朵为荒原铺上了一层粉紫色的地毯。这里是蜜蜂的乐园，温暖的阳光下，蜜蜂们正在争分夺秒地采集花粉与花蜜， 不辞辛劳地酿造香甜的肘石楠蜂蜜。而在远山深处，同样上演着一场场精彩的表演，黑琴鸡正在求偶。在繁殖季的黎明时分，雄性黑琴鸡常常会献上华丽的表演。 它们拥有漂亮的白色尾羽和鲜艳的红色眉冠， 们极力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并让自己的叫声传遍山野。天气晴朗时，他们的叫声可以传到数公里外。那么，他们想要打动谁呢？自然是异性。雨色暗淡的雌性黑琴鸡静静观望，最能打动他们的追求者将赢得终极奖赏，那就是交配的机会。雄性黑琴鸡争夺着最佳展示位置，双方你来我往，格外热闹。他们的打斗大部分只是虚张声势，不管怎样，终归要决出胜负。

最终，一位追求者选择了退出。没想到，胜利者也未能赢得芳心，不如明天再继续尝试吧。过去数十年间，黑琴鸡的数量在苏格兰持续减少。好在随着森林恢复与扩展，这一物种的种群数量有希望逐步恢复。

苏格兰高地上，大大小小的湖泊星罗棋布，其中尼斯湖因水怪传说而闻名，其淡水储量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两个地区全部淡水湖的蓄水量总和。莫勒湖深邃莫测，最深处约为310米，差不多是北海平均深度的3倍。而表面积最大的当属洛蒙德湖，它横卧于分隔苏格兰高地与低地的断层之上。春天，苏格兰的湖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蜻蜓飞向空中寻找猎物。当它掠过水面时，殊不知自己已被水下的目光锁定。而这条鳟鱼已被来自空中的猎手紧盯着。

一只鳄俯冲而下，这种猛禽是名副其实的捕鱼高手。他收获了一顿大餐，却不打算独自享用。

在湖泊另一边，他的配偶守护着巢穴，等待他的归来。雌性鳄悉心照料着约三周大的雏鸟们。全家都依赖雄性鳄捕食，因此在雏鸟们学会飞行之前，它几乎无暇休息。鳄堪称苏格兰高地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它们一度在苏格兰绝迹，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重返此地。如今，每年有超过250对鳄从西非迁徙至此。待到9月，这些雏鸟将开启一场路途遥远的南迁之旅，它们必须做好准备。

鳄拥有绝佳的视力，而且行动敏捷，俯冲时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5公里。即便如此，雄性鳄也无法保证每次出击都有收获。它每天至少要捕获5条鱼才能喂饱妻儿，因此它必须精准把握每一次进攻的角度。

雄性鳄用尽全力，牢牢抓住这条不断挣扎的鱼。在这位好爸爸的照料下，雏鸟们很有希望在秋天来临前踏上迁徙的旅途。

苏格兰高地部分区域的冬天十分寒冷。在凯恩戈姆山，冬天的气温可低至零下27摄氏度左右。

能在此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拥有非凡的适应性，比如雪兔。它们蜷缩着保存体力，等待风雪过去。严寒也迫使欧洲马鹿向山下迁徙。在积雪过深的地方，很难找到食物。于是，他们朝森林走去。林中的树木虽然还能为他们提供食物，可是食物资源依然十分稀缺。其他森林居民早已为寒冬做足准备。欧亚红松鼠在秋天便开始储藏坚果，以备冬日之需。

高山之巅，暴风雪终于停歇。雪兔这样蜷缩着，等待了很长时间。此时，它们终于可以活动了，在冰天雪地中寻觅食物。它们专挑积雪最浅的地方挖掘。为了争夺有限的食物，冲突时有发生。尽管如此，雪兔们始终很警惕，时刻提防着来自天空的威胁。金雕是这片山地的顶级捕食者。雪兔们很幸运，这对金雕正在享受一场盛宴，那是一只死于严寒的欧洲马鹿。这对金雕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动物保护工作者监测其活动范围。尽管金雕依旧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但如今已有超过400对金雕在苏格兰安家。在这片充满挑战的土地上，它们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苏格兰高地的未来仍然充满变数。过去，凯恩戈姆山的山顶常常覆盖着积雪，如今情况却已悄然发生改变。气候逐渐变暖，冰雪渐渐被雨水取代，而且往往是滂沱大雨。苏格兰高地将变得更温暖，更潮湿。这片历经岁月变迁的土地，始终蕴藏着希望。当森林与泥炭沼泽得到修复，恶等猛禽再次划过天际，人们的观念也逐渐转变。这片充满野性的土地正在悄然焕发新的生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

0: 也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拥有蜿蜒曲折的海岸线，数百座岛屿散落在它的四周，从斯凯岛崎岖陡峭的山地，到北尤伊斯特岛的水域秘境，无不各具特色。其中约百座岛屿有人居住。

这些遥远而美丽的土地默默地守护着许多令人惊叹的野生动物，它们如同一座座堡垒，承载着生物多样性的希望，屹立于狂暴的大海之中。 在苏格兰以西的外海，偏远的莫纳赫群岛静卧在海天之间，人类曾在此生活漫长的时光，直至20世纪40年代，最后一批居民也迁离了这里。如今这些美丽的岛屿已回归自然的怀抱。每年秋天， 散落着贝壳的海滩便化作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命舞台，灰海豹的繁殖季在此拉开帷幕。每年大概有10000只灰海豹来到这片海滩， 怀孕的雌性灰海豹在这里产下雪白的幼崽，幼崽们必须在大约3周内成长到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吮吸着妈妈的乳汁，这是动物界营养最丰富的乳汁之一。 其脂肪含量可达50%以上，是牛奶的10几倍，足以让幼崽在短短数周内体重激增3倍左右。为了迅速成长，幼崽们需要频繁进食。不过灰海豹妈妈偶尔会前往浅水区给身体降温， 暂时将幼崽留在岸上。一只灰海豹幼崽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沙滩上，饥饿感如潮水般涌来。 迟迟不见妈妈返回，他决定动身去寻找妈妈。他才出生几天，还懵懵懂懂的，妈妈不在这里。这只年长的灰海豹幼崽试图躲开他， 可是迷惑的小家伙紧追不舍。对灰海豹幼崽来说，沙滩上暗藏着危险。这个世界正值灰海豹的繁殖季， 雄性灰海豹体内的睾酮水平飙升，这些体重超过300公斤的庞然大物为争夺交配权展开了殊死搏斗。两个大块头在浅水区激烈打斗， 实力不相上下，这或许会导致他们受伤甚至丧命。

懵懂的灰海豹幼崽早已饥肠辘辘，他已经差不多两小时未见到妈妈了，但他也不可能从这只幼崽身上获得乳汁。就在这时，灰海豹妈妈从浅水区回到了原先的位置，她嗅了嗅一旁的幼崽，这是她的孩子吗？并不是。在另一边，焦急的灰海豹幼崽试图向另一个小家伙求食，而灰海豹妈妈继续沿着沙滩寻找自己的孩子。这一次，灰海豹幼崽走对了方向，

母子终于重逢。现在灰海豹幼崽可以尽情地吮吸妈妈的乳汁了，它必须尽快增重，为几周后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

在莫纳赫群岛以东近数公里处，坐落着一片地势低平的群岛——友谊斯特岛。 由于海拔较低，这里极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胁，而这种地势也赋予了尤伊斯特岛独特的价值。苏格兰西部滨海区域的草地上植被低矮，很适合当地传统的耕作方式。 那是一种低强度的农业模式，人们以海藻为肥料，合理规划放牧活动，并实施作物轮作，从而为自然生态留出空间。

每逢春夏，绚烂的野花为这片土地铺上无尽的花海，吸引着无数野生动物来此栖息。一对凤头麦鸡正辛勤地照料着两只雏鸟，它们习惯于在地面营巢，常在茂密的草丛中觅食和繁衍后代。凤头麦鸡雏鸟虽已能独立行走，亲鸟却依然时刻保持警惕。这时，一只好奇的丽鹬渐渐靠近凤头麦鸡雏鸟。

最终利欲识趣地离开了。除了凤头麦鸡，当地还栖息着一种更稀有和神秘的鸟类，人们常常听到它们的叫声，却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就是

0: 这种鸟类栖息于茂密的草丛中，这使它们极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若草场收割过早，巢中的雏鸟便难以幸存。不过在尤伊斯特岛，农民们会等到七月底再割草，为这些珍稀的鸟儿留下生存的空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哇！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
2: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4: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身体健康又丰富，身体。
8: 海苔，
9: 我要美好时光。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优质小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 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五色英雄，集结。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长久以来，当地农民始终与自然相伴共生，他们将传统的耕作方式代代相传，在这些岛屿上 实现了人类与野生动物需求之间的平衡。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密联系，也造就了一些格外动人的纽带。这位农户的家里迎来了新的住客。 这是一对正在育雏的鹪鹩，鹪鹩的体重仅有10克左右，在严酷的冬天显得尤其脆弱。然而，这对鹪鹩却在农舍谷仓的庇护下成功孵育了。

在农场的另一端，一对短耳鸮正在捕食田鼠。与大多数鸮形目鸟类不同，它们常常在白天捕猎。这对短耳鸮夫妇有许多雏鸟需要喂养。几周前，

五只短耳鸮雏鸟在草丛中破壳而出，它们的父母只能日日奔波，努力喂饱所有孩子。 五个好动的小家伙让这项任务难上加难。

羊羔们好奇地张望着，这是什么呢？难道是新玩伴？

在尤伊斯特岛，短尔肖找到了安稳的栖身之所，也成了一道常见的风景。可整体来看，这些岛屿的情况不容乐观，海平面持续上升，风暴变得更强更持久。部分海岸已被海水侵蚀，乃至彻底吞噬，未来海水甚至可能渗入地下淡水层，威胁整个岛屿的生态系统。传统的耕作方式有助于维系这片独特的栖息地，却依旧难逃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压力。我们能做的，就是借助自然本身的力量，为这些脆弱的岛屿筑起一道防线。在阳光洒落的沿岸浅水地带，有着一片葱茏的海草，它们能有效减缓风暴的冲击，在海浪抵达海岸前便削弱其威力，保护陆地免受侵蚀。海草床是全球最具生命力的生态系统之一，为无数海洋生灵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家园。蛇索海葵、蜘蛛蟹，还有尖头腹金鱼，都在海草间找到了栖身之所。直到近些年，海草的生态价值才真正被我们了解。海草固碳的速度可达热带雨林的35倍左右，但令人忧心的是，英国已失去了绝大部分海草。苏格兰拥有丰富的海草资源，人们正在大力推进海草保护工作，以进一步扩大其规模。赫布里底群岛的周边是英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域之一。夏天来临，充沛的阳光与温暖的海水共同滋养出数以亿计的浮游生物。这也引来了一批非凡的夏日访客，他们就是母鲨。

母鲨的体长可超过10米，体重可达6吨。不过路过的海豹无需惊慌，这些庞然大物的牙齿非常细小，进食时他们会张开

约一米宽的大嘴，掠食海水中的浮游生物。为了填饱肚子，它们不得不过滤大量海水。每年，数百头母鲨迁徙至此，在清凉的海水中悠然觅食。在苏格兰，母鲨曾经处境堪忧，所幸它们后来被列为濒危物种，受到了人们的保护。如今，各项新的保护措施已陆续落实。2020年，赫布里底海被划定为海洋保护区。终于，这些海洋巨兽有望在苏格兰繁衍生息，延续种群。

在刘易斯岛附近有一片偏远而崎岖的岛屿，西恩特群岛。这片岛屿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并受到了特别保护，因为每年春天都会有数十万只海鸟来此繁衍后代。这其中包括英国约10%的北极海鹰种群，以及它们的近亲牙海鸭和刀嘴海雀。这些海鸟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上度过，而此刻它们重返这片繁殖地，成群结队地盘旋飞舞，这也是他们应对天敌的一种策略。西恩特群岛是一座繁荣的海鸟王国，随着肉食性鼠群被彻底清除，海雀科鸟类成为了这片群岛的主人，它们各居其所，分别入住不同的岩石公寓。北极海鹰栖息于海岸与高崖之间，在巨石之下或洞穴深处筑巢。稍低处的巨大岩石上，牙海鸭精心抚育着它们的后代，而活跃的刀嘴海雀则遍布岛上的每一个角落。许多北极海鹰还不到繁殖的年龄，他们会在这里学习群体生活的规范。北极海鹰试图吸引潜在配偶的注意，若是求偶成功，双方便会以会相处。这一幕总会引来一群好奇的围观者。北极海鹰一生只有一个伴侣，因此他们会花时间慢慢选择。这里也不乏之前就配对成功的北极海鹰夫妇，他们每年都会回到这里筑巢安家。

0: 在巨石的遮蔽下，北极海鹰爸爸正守护着巢中的雏鸟。
1: 他的伴侣外出捕鱼归来，衔回了一批新鲜的鱼饵。这顿美餐引起了一只年轻的北极海鹰的注意，它显然还没有学会群体生活的礼节。想蹭饭的可不止它一个。

刀嘴海雀恐怕得另行觅食了。刀嘴海雀可不算好邻居，它们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路过的牙海鸭雏鸟必须当心。刀嘴海雀从来不会对外来者客气，它们甚至会对同类发起攻击。但是这些暴躁的鸟儿也有温柔的一面，它们同样一生坚守一个伴侣。一对刀嘴海雀夫妇正在温情依偎，他们的一只雏鸟就藏身于岩石之间，完全依靠父母喂食。

刀嘴海雀是潜水高手，能够下潜至约120米的深度。它们用双翼作桨，在水中高速行进。

这位刀嘴海雀爸爸收获颇丰。他返回巢穴，准备喂食饥肠辘辘的雏鸟。这只刀嘴海雀雏鸟羽翼渐丰，即将离巢。这也意味着它必须冒险穿越崎岖的岩石地带，奔赴大海。许多刀嘴海雀雏鸟未能完成这段旅途，好在这只雏鸟有爸爸陪伴在侧，耐心示范每一步。他们的行动引起了其他刀嘴海雀的注意。看到雏鸟遇到危险，刀嘴海雀爸爸立刻挺身相护。最终，他们成功抵达海边。

在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刀嘴海雀雏鸟必须学会如何捕鱼。如果一切顺利，它甚至有望活到40岁左右。而巢穴中的北极海鹰雏鸟，也终将在黑夜的掩护下悄然离巢。

在更南方的拉姆岛上，夕阳缓缓落下，一种奇特的声音逐渐响起，最终交织成一片喧嚣。当维京人初次踏上这片土地时，他们甚至以为山中栖息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可怕生物。然而，这种古怪的声音其实是鸟类的叫声。

这片山峦是大西洋户全球最大的繁殖地之一。承载着该物种约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

0: 这额外的能量对他们顺利离巢并完成南美洲之旅至关重要。随着季节流转，古怪的夏夜啼声也渐渐消散，拉姆岛的宁静并不会持续太久。十月来临，另一种声响开始在山峦间回荡。那是雄性欧洲马鹿的叫声。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秋天到了，欧洲马鹿的发情期也如期而至。这座岛屿对欧洲马鹿意义非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拉姆岛便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多雌性欧洲马鹿都佩戴着电子标签，以便科学家对他们进行追踪与研究。但每年这个时候，成年雄性欧洲马鹿才是这里当之无愧的主角。一只强壮的雄性欧洲马鹿守护着他的配偶们。他今年11岁，是这片土地上多年来最成功的雄性欧洲马鹿，子孙的数量远超其他竞争者。不过，随着雌性欧洲马鹿陆续进入发情期，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主导地位即将面临挑战。岛上的其他雄性欧洲马鹿正在从四周逼近。他们用脚挑动草丛，试图震慑对手。

这只雄性欧洲马鹿必须紧紧守住自己的配偶们，以防对手趁虚而入。只要它仍在巡视，多数挑战者便不敢妄动。可惜总有不自量力者冒险挑衅。

看来这位挑战者短时间内不会再尝试了。每一次对抗都在消耗这只雄性欧洲马鹿的体力。 他必须击退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者，连续多日，他几乎不进食，不休息，始终不停地奔走。最终，他筋疲力尽。此时，正是他最脆弱的时刻。 一位老对手早已等待多时，他大胆地潜入雌性欧洲马鹿中间，就在守护者的眼皮底下。 这一次，双方势均力敌。

被对方锐利的脚刺到，随时都可能丧命。守护者逐渐占据上风，

胜负已定。挑战者折损一脚，但至少保住了性命。挑战者今年已经失去了交配机会，不过等到明年鹿角再生时，他必定卷土重来。

在苏格兰的西海岸，隐藏着这片土地上最神秘的瑰宝之一。受墨西哥湾暖流的滋养，这里气候温和，雨水丰沛，为温带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完美的条件。温带雨林比热带雨林更为罕见，全球覆盖率不足1%，而苏格兰正是这种生态系统在欧洲最后的据点之一。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大约10000年前，冰川消退后，古老的橡树、陈树、榛树与松树便再次扎根。这里的生物多样性极为惊人，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生命的痕迹，它们在这潮湿的环境中蓬勃生长。其中一些物种在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难觅踪迹。苔藓是演化历史超过4.5亿年的古老植物。它们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家园。这些苔藓共同编织成一张巨大的海绵，延缓雨水汇入溪流的速度。真菌也在凉爽的森林中悄然繁盛，云芝在枯木上层层叠生。这种嗅隔菌则巧妙地粘住坠落的细枝，将其留在树冠中。它们独享枯木资源，远离森林地面上的激烈竞争。随着春天的暖意渗入雨林，这里变得热闹起来。迁徙的欧亚红尾鸲相继抵达。北冷针蛱蝶也破茧而出。然而，这些残存的林地正面临着重重威胁，如过度放牧、外来针叶树与杜鹃花的入侵。它们需要精心的管理，才能绵延存续。

在与温带雨林相接的浅海之下，隐藏着苏格兰的又一自然奇观。那就是冷水性的软珊瑚。在洛恩湾，海洋生物受到新法规的保护，很多动物的种群数量正在稳步回升。

章鱼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随着海水温度的逐渐攀升，或许有一日，它们还能在设得兰群岛的冷冽海水中繁衍生息。设得兰群岛是水獭的重要栖息地，一只经验丰富的雌性水獭正在海里捕鱼，对周围人类的活动毫不在意。它拥有卓越的水中活动能力，可谓是天生的捕食者。岸边的海藻丛中，水獭幼崽正等待妈妈归来。这只雄性幼崽约十个月大，尽管它的体型已接近妈妈，可它仍依赖于妈妈的喂养。水獭幼崽一般会和妈妈共同生活一年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必须学会独自捕猎。这只雄性幼崽尚未做好准备，它不停地呼唤着妈妈。

水獭妈妈捕获了一条章鱼，对成长中的幼崽来说，这是一顿丰盛的大餐。 水獭幼崽每天都需要摄取大量食物，助力它们逐步发育成熟，最终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能在寒冷的北大西洋中活下来。再往西去，莫纳赫群岛 同样承受着狂风的冲击，又一群年轻的生命正在这里为成年做准备。到了10月底，岛上的灰海豹幼崽在妈妈乳汁的滋养下，已经约3周大了。它们开始褪去白色的胎毛。 许多幼崽的体重已增至出生时的3倍左右，它们好奇地探索四周。由于人类早已迁离，灰海豹成为了这座岛屿的主人。一些体型较大的幼崽从沙滩游荡到岛屿深处， 有的甚至探访了废弃的农舍，这些空置的房屋承载着过去艰辛的回忆，令人感伤不已。然而，繁盛的灰海豹种群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希望。 他们的存在，正是苏格兰荒野重生的鲜活证明。现在，灰海豹幼崽已经能独自捕猎了，灰海豹妈妈很快就会离开它们。许多雌性灰海豹即将进入发情期。 最强壮的雄性灰海豹可以随意选择交配对象，但在交配前，也少不了一场激烈的扭打。

最终，所有的对抗都化为了漫长的缠绵。雌性灰海豹将在明年回到这里，诞下新的生命。与此同时，灰海豹幼崽们仍会在岛上徘徊四周左右，迎接他们的下一场大冒险，那就是在无垠的大西洋中独立生存。在莫纳赫群岛，灰海豹种群能蓬勃发展，和与世隔绝的栖息环境息息相关，而有些物种却凭借与人类比邻而居获益匪浅，甚至反过来造福人类。白尾海雕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它们在苏格兰一度绝迹，直到20世纪

1970年代被重新引入赫布里底群岛。从那以后，它们的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已超过100对。这些鸟儿成为了当地的旅游亮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一睹其雄健的身影。据统计，每年专程来到马尔岛观察和拍摄野生动物的人们，为当地经济贡献了约800万英镑。由此可见，人类守护自然，自然也终将回馈人类。

0: 在这个充满冲突与纷争的脆弱世界里，野生动物更需要生存空间。而我们也知道，走进荒野，与那些美丽的生灵共存，也是对人类身心的滋养。在苏格兰偏远的岛屿上，人类与野生动物正在学习如何和谐共处。从尤伊斯特岛的草原，到拉姆岛的群山，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这一切就在苏格兰的荒野重生之中。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或许你以为你了解苏格兰，这片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土地，有着起伏的山脉、波光粼粼的湖泊，以及覆盖着皱石南的山坡。请再看一眼，这里会让你惊叹不已。它的广袤无垠，雄浑辽阔，勃勃生机以及辉煌气象，都将令你折服。这里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一些曾经销声匿迹的野生动物，如今正重返这片土地。

苏格兰的高地与岛屿颇负盛名。殊不知，低地也是一张闪亮的名片。低地位于苏格兰高地边界断层以南，这里生活着数百万居民，历史悠久，文化繁荣，大大小小的城镇、农场与一片片森林交织共存。当地人们活动区域的扩大，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产生了影响。不过，在低地，野性天地正悄然重现，大自然向我们彰显出它的坚韧本色。低地的核心是中部地带，一个有着耕地与人工奇迹的区域。在中部地带的东侧，福斯湾之滨，坐落着一座大都市，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宏大的爱丁堡城堡矗立于死火山之上，数百年来一直占据着这座城市的天际线，它俯瞰着著名的皇家迈尔大道，无数游客与街头艺人在那里流连。如果你抬头仰望，或许就会看到地球上移动速度最快的生灵之一。那就是游隼。一对游隼最近来到这里安家，雌性是一只野生游隼，雄性还拥有部分地中海隼的血统。今年他们养育了两只健康的雏鸟，小家伙们在振翅练习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是他们即将离巢的明确信号。体型较大的游隼妈妈承担了大部分

部分捕猎重任。可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直接将猎物喂给雏鸟，而是落在附近向孩子们展示自己刚捕获的猎物。雏鸟们看着妈妈大快朵颐，或许饥饿会激起他们离巢的冲动，不过他们显然还没有准备好。两只雏鸟依然彼此依偎，互相寻求安慰，若想享用美餐，他们必须振翅高飞。面对着最后一步，他们犹豫不决。雏鸟们仔细观察亲鸟飞行的姿态，直到看见妈妈又一次带着猎物归来，其中一只终于下定决心尝试起飞。它从妈妈的爪子里接过了鸽子，现在它可以开始学习征服蓝天所需的种种技能了。20世纪60年代，游隼还徘徊在灭绝的边缘，如今他们正在低地上演引人注目的回归。这两只雏鸟正是推动这一恢复进程的最新一代，他们正在这片土地上重获属于自己的位置。在爱丁堡绿意盎然的郊区，另一个家庭正准备迎接新的生活。这是利斯河的岸边，一双稚嫩的眼睛第一次打量外面的世界。这只赤狐幼崽只有几周大，正试探着踏出离开巢穴的第一步。他的巢穴隐藏在茂密的植被中，这是市郊的一片林地。赤狐幼崽并不孤单，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附近，他们都渴望探索新世界。去年出生的姐姐经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这对赤狐一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兄弟姐妹们经常一起玩耍，这样既能锻炼身体，又能释放旺盛的精力。早在数十年前，赤狐便首次现身于当地的城市中，现在他们已完全适应了城市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幼崽们冒险离巢越来越远，开始探索周围的小径与花园。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容易，好在幼崽们目前离独立还有一段时间。

们还可以在父母的看护下练习捕猎与潜行技能。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几十公里，便来到苏格兰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在这里，动物们同样学会了与人类世界的喧嚣共存。在格拉斯哥东部，距离一条繁忙的公路不远处，有一群动物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繁衍生息。它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一只水蜓，在苏格兰，水蜓大多栖息在湿地环境中。可这群小家伙却选择了远离水源的地方。这些水蜓直到2008年才进入当地人的视野，最初还被错认成了老鼠。水蜓将大部分时间用于觅食，每天要摄取重约自身体重80%的食物。它们是苏格兰少有的生活在公路旁边的水蜓种群之一。这里的生活相对安全，因为许多捕食者都会避开附近公交站的车流与人潮。希望这些活力满满的格拉斯哥小居民能继续在此安居繁衍。

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农田阡陌相连，一派井井有条的样子。苏格兰将75%左右的土地用于农业，其中大部分农田都集中在低地。众多河流蜿蜒而过，比如浩浩荡荡的泰河，它绵延190多公里，穿过峡谷、田野与城镇。当它流经高里冲积平原时，河面陡然变宽，流速也明显放缓。这里是海洋与淡水栖息地的交汇之所，泥滩与岩沼每日随着潮汐的涨落两次露出水面。这片一望无际的区域是苏格兰最大的芦苇床之一，密密丛丛的芦苇绵延近20公里。在这里栖息着一些极为特别的物种。文须雀便是其中之一。雄性文须雀的头部点缀着黑色滋纹，就像两撮小胡子。这种鸟类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迁入这片芦苇床，目前苏格兰相当一部分的文须雀都栖息于此。秋意渐浓，它们的身体开始准备适应一种新的食物。那就是芦苇种子。这些种子虽然难以消化，但文须雀演化出了专门的应对策略。每到冬天，它们胃部的肌肉结构会发生变化，再借助一种特殊的工具，

0: 也能有效消化芦苇种子。这种神奇的工具就是沙粒。这根混凝土管道是文须雀在附近唯一能获取沙粒的地点，沙粒由潮汐携带而来，之后沉积于此。沙粒进入胃中，可以帮它们磨碎质地坚韧的种子。这片芦苇床看似原始自然，实则是人工营造的成果。数百年前，人们在这里种植芦苇，以抵御海洋侵蚀，保护农田。现在，人们定期采割，实施保育管理，确保这片芦苇床内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芦苇，从而满足不同物种的需要。正因如此，这片难得的景观成为了众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庇护所。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6: 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另一种稀有的动物也栖息在这片芦苇床中，而且正在向周边农田扩散。它
10: 他们正是白头

头药。一对白头药在芦苇深处安了家。最近，雌性白头药减少了外出时间，将捕食的任务交给了伴侣。雄性白头药俯冲归巢，雏鸟们连忙争夺食物。他们的爸爸可不会在巢中久留，因为他怀揣着一个大秘密。就在约一公里外，他还有另一个家庭。这种情况在白头药的世界里并不罕见。他的另一位伴侣正在辛勤地收集草茎，用来搭建巢穴。雄性白头药难得停歇，因为他也需要为这个家庭捕获充足的猎物。当他靠近巢穴时，雌性白头药赶忙迎上，急切求食。

雌性白头鹞精准地接住了伴侣从空中投下的食物。在两个家庭的雏鸟全部振翅离巢前，这只雄性白头鹞都要辛勤捕猎，无法松懈。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度仅存一对可繁殖的白头鹞，而如今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在太和旁漫无边际的芦苇床里，白头鹞找到了栖身之所。

沿太河而上，一场规模更大的种群复苏已拉开帷幕，低地的面貌或将因此重塑。在珀斯，生态复苏的迹象已清晰可见。消失了400余载后，欧亚河狸重归此地。它们栖息于水流平缓的水域，这只成年雌性欧亚河狸就住在这里，它正在细心打理自己的皮毛。皮毛要时刻保持最佳状态，频繁梳理是为了保持皮毛的防水性能。胀大的乳头表明它已经当了妈妈。就在今年，这只雌性产下3只幼崽。他和伴侣带着这2年出生的幼崽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家庭。欧亚河狸是社会性动物，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紧密，他们聚在一起相互理毛，增进彼此的感情。

年纪较小的幼崽们忙着探索四周，他们虽然年幼，却也十分独立。看来，他们还得多加练习如何回到水中。不远处，欧亚河狸父母正从他们最喜欢的树上采下鲜嫩的枝条。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寻找最佳食材，只是有时候难免会判断失误。对欧亚河狸来说，眼下正是丰饶时节，鲜美的嫩枝自然躲不过调皮幼崽的偷吃，他绝不会错过这顿免费大餐。欧亚河狸的活动痕迹沿河随处可见，堆积的枝叶减缓了水流，为普通翠鸟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

亏了欧亚河里，这些迷人的鸟儿有了更多适合捕猎的地点。目前，太和流域生活着成百上千只欧亚河里。这些生态系统工程师的回归正在改变当地环境，他们修筑的水坝造就了新的湿地。虽然这些水坝可能导致水位抬升，进而淹没农田，对当地的农业生产造成影响，但湿地的存在也极大地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为整个低地的野性重生注入了动力。

顺太河而下，在它最终流入北海之处，坐落着海滨城市邓迪。这座城市以铁路桥和黄麻纺织厂闻名。潮水冲刷的泥滩孕育了不计其数的无脊椎动物，也引来了大批涉禽，它们整个冬天都在此觅食。不同于人类按昼夜交替的节奏生活，涉禽们的生活节律则是由潮水的涨落来主宰。退潮时，泥滩显露，引得涉禽竞相觅食。每一种鸟类都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策略，它们选择怎样的猎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喙的形状与大小。在内海湾，红角鹬占据主导地位，成群结队地在湿润的泥滩上捕食。稍远处，斑尾成鹬在水边忙碌，细长的喙探入泥滩深处。而番石鹬则生动地演绎着其名字的由来。

所有鸟类都在与时间赛跑，抓住退潮的宝贵时机，尽量吃饱喝足。在觅食的同时，涉禽们还需留意其他情况。它们的大规模聚集吸引了一只游隼的目光。

这一次他空手而归。社禽们成群栖息在一起，可邓迪的海堤陡峭如削，让他们难以寻得一处安全之地来等待潮水退去。其中一个栖息处颇不寻常，这是一个污水排放口，随着潮水逼近，红角鹬和番石鹬纷纷聚集于此。起初他们争抢有利位置，最终红角鹬占据了更高更干燥的地段，在那里他们能睡得更加安稳。更远处，体型较大的社禽振翅飞翔，它们成群结队地朝着外海湾进发。最终降落在沙滩上，等待下一次退潮。这些社禽的数量早已不及昔日鼎盛之时，可在这里，太和与北海的交汇之处，它们依旧生生不息。

深入内陆，横跨珀斯和金罗斯与安格斯，紧握着一大片可耕种的土地。这是一处地势平缓的宽阔谷地。

其中绝大多数土地已被开垦为农田。 这里仍零星散布着少量林地，它们曾经属于一片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破晓时分，这片林地缓缓

短短几周内，无数蓝莲花为林间大地铺上了一张色彩鲜艳的地毯。这是一段绚丽而短暂的时光。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一片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栖息地。

最年长的那只雏鸟已经羽翼渐丰，准备迎接巢穴外的生活，俯瞰这片神奇的土地。林间地面上，一只雌性西方蒲

悄无声息地穿行。他并不孤单，一只年轻的雄性已经嗅到他的气息。不过他此刻无意

秋天储藏的坚果。周围可不止它一个，其他同类始终在暗中窥伺。于是一场无休止的藏宝游戏开始了，他不断转移坚果以防失窃。他此刻埋藏的越多，往后的日子就越有保障。这只欧亚红松鼠有强烈的领地意识，一旦对手靠得太近，追逐瞬间开始。

0: 成功驱逐挑战者后，他才得以歇息片刻，至少得歇息到明天，到时候藏宝游戏又将重新开始。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那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暮色降临，一批新角色登上了林地舞台。他们就是狗獾。这只雌性狗獾与家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处庞大的巢穴中，这个巢穴已经使用很久了。狗獾正在寻找它们最爱的食物之一——蚯蚓，但由于土壤干燥，觅食变得格外困难。他们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其他无脊椎动物。在茂密植被中，更小的生命也在悄然活动。这是一只萤火虫幼虫，它还有几个月才会发育完全。此时的它是一位优秀的猎手，甚至能与狗獾争夺同一个猎物。那是一只蜗牛，萤火虫幼虫用触角感知地面的动静，它还用须知探测四周。他必须万分谨慎，免得自己也沦为盘中餐。他先以麻醉液麻痹猎物，再注入消化液分解其身体组织，以便轻松进食。萤火虫幼虫成功躲过了狗獾的注意，至少接下来的几周里他都不需再进食了。

继续向北行进，林地渐远，山地缓缓隆起。这里是高地边界断层，它由西南向东北斜贯，将低地与高地清晰地分隔开来。在这里，地质环境和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丘陵为动植物提供了不一样的生存机会。宁静的湖泊正逐渐变得热闹。随着繁殖季来临，大蟾蜍纷纷返回它们世代繁衍的地方。这只雄性大蟾蜍正在寻找配偶，而它的一些同伴已取得进展。这只雌性大蟾蜍的背上有了一位乘客，这位乘客绝不肯松手。

这两只大蟾蜍逆流而上，返回湖中繁衍。若想延续血脉，还没找到配偶的雄性大蟾蜍必须争分夺秒。这对配偶正在奋力翻越最后一道障碍。这是一段格外艰辛的路程。最终，他们成功抵达。其他雄性大蟾蜍尚需努力。这只雌性大蟾蜍被一群追求者团团围住，每一只都渴望与它交配。它奋力向前，终于一头扎进了湖里。可即便到了水下，争斗仍未停止。最后，一位强者成功驱逐了所有对手。并非所有的雌性大蟾蜍都如此幸运，一些个体会因承受不住追求者的重压而不幸溺亡。终于能够独处之后，这对配偶默契配合，产出了一条长长的卵带，其中可能有数千粒卵。要不了多久，这些秀丽的湖泊将被嗡鸣声填满，焕发出勃勃生机。

大蟾蜍繁衍的湖泊以东约80公里，北海的海岸线徐徐展开。当地人与北海的羁绊贯穿了漫长的岁月。就在北海的岸边，一艘艘巨大的渔船有序停泊。人类活动给这里的某些物种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遇。在巴肯海岸上的特鲁普角，就栖息着这样一群幸运的鸟类，它们就是北鹇鸟。近些年，这片栖息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迎来了越来越多的北鹇鸟。本就狭窄的岩架因此变得更加拥挤。路过的渔船常常能引起北鹇鸟的注意。谁都不愿错过一顿轻松的美餐。凭借出色的视力，北鹇鸟能迅速锁定水中的猎物。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接近每小时100公里。每当有鱼从船上丢下，争斗都会瞬间爆发。跟踪渔船觅食的策略让北鹇鸟获益良多，其种群数量大幅上升。如今全球约半数的北鹇鸟都在这片土地繁衍生息。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伴侣们通常每年都会返回

同一个巢穴。在如此拥挤的环境中，诱惑无处不在。一些北间鸟会趁机偷取邻居的筑巢材料。

一旦被逮个正着，结局可不太美妙。北间鸟的繁殖季格外漫长，雏鸟离巢大约需要90天，因此这些美丽的海鸟直到10月前后才会离开繁殖地，飞往开阔的海洋度过冬天。

夏末是滴滴最繁忙的时候，因为有许多工作要赶在秋天来临前完成。在海滨小镇蒙特罗斯的边缘，谷类作物正待收割，大麦收获的时节到了。尽管现在的收割效率远胜以往，但仍有零星的谷粒散落田间，而它们即将成为一批特殊访客的重要食物来源。就在这里，一场盛大的聚会正在酝酿。秋天的迁徙开始了，来的正是坟家。

8万多只粉脚燕陆续抵达。 全球近20%的粉脚燕齐聚于此，

他们在水面上过夜，以躲避捕食者的袭击。黎明时分，这里处处可见粉脚雁的身影，躁动的气氛逐渐蔓延。在饥饿的驱使下，一些粉脚雁首先起身飞往田野，

一部分粉脚燕将继续前往英格兰和欧洲的其他越冬地，不过仍有数万只选择留在低地。这些鸟儿穿梭于农业腹地，不断寻找最丰美的觅食之所。由于低地人类活动增多，当地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状况受到影响，

0: 栖息于此的生灵是真正的生存大师，他们总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如今在整个苏格兰，改变正悄然发生。人们越来越渴望在这片土地上留出更多野性空间，呼唤自然的回归。人类与野生动物有望在此共筑更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一起期待苏格兰的荒野重生。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13: 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5: 知道吧？知道吧？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是一片野生动物的乐土。西侧的灌木草原上生活着许多非洲标志性物种，它们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众多生灵在这个绚丽的舞台上一同谱写生命的乐章，他们或是有足够的勇气穿行于庞然大物之间，或是在灌木丛中悄然行进。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夏季的热带草原总是生机勃勃。这天早上，一只名叫卡鲁拉的雌性花豹没有前往猎物聚集的草原，而是沿着已经干涸的河床小心前行。作为这片领地的顶级猎手，他对周围的情况一清二楚。卡鲁拉有意选择了这条路线，因为他的秘密基地就在前面。

两只刚出生不久的花豹幼崽躲藏在被枯枝遮蔽的洞穴中，只有在妈妈的强大保护下，幼崽们才能躲过来自外界的危险。卡鲁拉必须充分施展本领，为幼崽们提供生活所需。只有这样，他才有机会将孩子们养到成年。好在卡鲁拉是野外生活的高手，他早已练就超强的猎杀技巧，

卡鲁拉带两只幼崽来到开阔的野外探索，这是卡鲁拉给孩子们上的第一堂生存必修课。这只雌性花豹幼崽名叫山吉磊，他处事比较谨慎。他的兄弟何萨娜则要大胆得多，在这只小家伙的眼中，似乎一切都不是障碍。

卡鲁拉是一只经验丰富的花豹妈妈，她已经养育了很多幼崽。何萨娜和山吉磊或许会是卡鲁拉产下的最后一窝后代，这可能是她生命中最后一段宝贵的亲子时光。她把全部精力和多年积累的育儿经验全部投入到两只小家伙身上。

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还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但血脉亲情不会轻易出现裂痕。何萨娜和山吉磊在妈妈的注视下探索周围的环境，了解这片他们日后将要继承的土地。

为了给正在长身体的何塞亚娜和山吉磊提供食物，卡鲁拉会离开孩子们外出活动。这是花豹的生活方式，也是小家伙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情况。卡鲁拉的领地里猎物充足，花豹很少与同类共享领地，要保持对领地的主导权，卡鲁拉必须经常巡视，赶走闯入其领地的其他花豹。

卡鲁拉不时驻足凝视，警惕地留意周围的动静，做好了随时追击猎物或迎战对手的准备。同类不要靠近，

当卡鲁拉不在身边时，何萨娜和山吉磊只能相互安慰。独自生活是花豹成年后的宿命，可幼崽们没有妈妈的保护会很危险。徘徊在周围的对手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年幼的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明白，身上的斑点在保持不动时伪装效果最好。这条经验又帮他们平安度过了一天时间。夜晚的紧张气氛逐渐消散，阳光给清晨的树林带来片刻轻松。何萨娜和山吉磊在数小时的煎熬之后，终于等来了妈妈。两只小家伙再次肆无忌惮地玩耍起来。卡鲁拉宠溺地守护着两只活力四射的幼崽。灌木草原的异鱼处于一片祥和之中。卡鲁拉完成漫长的领地巡视，现在可以休息一下了。是一位出色的妈妈，外出捕猎很少空手而归，她的后代可以吃到充足的食物。夏季富足美好，可惜不会持续太久。

体型健硕的雄性花豹首领汀加纳正在旱季的草原上寻找猎物。卡鲁拉的领地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就是两只幼崽的爸爸。汀加纳的吼声和气味标记覆盖了卡鲁拉和幼崽们生活的区域，让其他雄性花豹敬而

远之。听加纳就像这片土地上骄傲的领主，很多雌性花豹都为它的魅力而倾倒。花豹爸爸在幼崽成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守护作用，和萨纳和山吉磊在爸爸的保护下茁壮成长。因为有出色的猎手妈妈照顾，孩子们哪怕在艰难的旱季也没有饿肚子。

随着第一场雨落下，连续数月的干旱结束了。动物们明显放松下来，

享用可口的食物是庆祝季节变换的最佳方式。何塞纳吃饱之后，专心致志地练习起捕猎技巧。在野外生存，必须尽早学会一个原则，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狒狒和花豹之间几乎没什么交情，这种灵长类动物会把花豹视为对手。它们的犬齿长度与狮子相当，这让它们有恃无恐，甚至张狂地恫吓花豹幼崽。

0: 鲁拉似乎被激怒了。狒狒的恐吓或许只是虚张声势，但何萨娜却因此逃到了树上，并因为树枝过于脆弱而不敢乱动，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4: 嚼着吃的。
5: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鲁拉凭借矫健的身手，将猎物轻松转移到高处。

两只花豹幼崽感觉到危险已经过去，便都从树上下来。卡鲁拉赶来与幼崽会合，他用吼声示意孩子们安全了，并向潜在的闯入者发出了

危机随时可能再度到来。这次出现的是一群非洲野犬，它们成员数量众多。花豹一家只能躲到树上。非洲野犬没办法爬到树上抢夺猎物，但也不愿轻易放弃。好在巷里粗壮的树枝完全可以保障花豹和食物的安全。

第二天早上，非洲野犬捕获了自己的猎物，他们开始喧闹地进食，并不时提防其他对手前来抢夺猎物。

为了报复非洲野犬前一天的骚扰，卡鲁拉偷走了他们剩余的食物。这下花宝一家的肉类储备更多了，和萨娜和山吉磊未来几天都不会挨饿。

夏季又要到了，卡鲁拉延续血脉的冲动越来越强烈。他和去年一样，选择实力强大的汀加纳作为自己的交配对象。

然而卡鲁拉未能产下新一窝幼崽，因为她的生命在盛夏到来前就画上了句号，人们再也没有发现她的踪迹。

非洲热带草原慷慨地为动物带来各种资源，其中尤为重要的一项便是降雨。雨水可以促进植物生长，昆虫趁此机会大量繁殖，灌木草原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和塞纳和山吉磊虽然过早地失去了妈妈，可他们并不无助。两只花豹幼崽相依为命，血脉亲情是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坚韧纽带。

他们在玩耍打闹中磨练捕猎技能。同时，他们从来不缺少好奇心以及不屈不挠的坚韧品质。在生存的压力之下，他们一定希望成为像妈妈那样的优秀猎手。何萨娜和山吉磊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他们迫切需要找到食物。山吉磊率先做出尝试，他的直觉判断准确，水塘里有许多捕猎目标。他本能地靠上前去，猎物近在眼前。可要吃到美味，还要花一番力气。何萨娜离开山吉磊单独行动，他遇到了重重障碍，眼前的广阔世界

狗的出现，更是让何萨那踌躇不前。面对眼前的劲敌，何萨那选择了退让。

饥饿难耐的何萨娜从失败中学到了生命中的重要一课。很快，何萨娜又发现了新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推移，何萨娜的信心渐长。她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体型更大的猎物。何萨娜会靠近观察，饶有兴趣地打量这些庞然大物，却不知该如何对付他们。草原上生活着很多高大威猛的动物。

何塞纳遇到的大型动物数量越来越多，他很明智地决定按兵不动，先做好侦察工作。这段时间里，何萨纳依旧在捕捉那些体型较小、容易得手的猎物。自然界不会让空间闲置，卡鲁拉的离开给其他雌性花豹提供了可乘之机。附近的邻居争先恐后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扩大势力范围，将卡鲁拉的领地据为己有。

这是坦蒂，她今年11岁，是卡鲁拉年龄最大的女儿。对花豹来说，女儿的领地通常会紧挨着妈妈的领地。最近坦蒂没有闻到妈妈的气味，也没有听到妈妈的吼声，她察觉到妈妈不在了，于是开始行动，争夺妈妈的领地。坦蒂是一只凶猛而独立的雌性花豹，早已自食其力，

不仅如此，他最近刚刚产下了一只幼崽。这只活泼的幼崽名叫特拉兰巴，在卡鲁拉谱系中，坦蒂这一分支有了后代。坦蒂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这只小家伙身上。

坦蒂身上流淌着与何萨纳和山吉磊同样的血液，可这并不表示坦蒂夺取领地之后会温柔地接纳手足。

科萨纳18个月大了，但还没有完全成年，不能划定自己的领地。他和山吉磊只能祈求新邻居坦地让出一点生存空间。坦地并不欢迎何萨纳，却也没有把他赶走。

0: 不过何萨娜很固执，仍希望通过努力赢得坦蒂的喜爱。坦蒂走到哪里，何萨娜就跟到哪里，他似乎很享受陪伴在坦蒂身边。可坦蒂的立场并没有动摇，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何萨娜和山吉磊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冬天，一些明显的变化随之而来。山吉磊独处的时间越来越长，即将成年的他内心充满了对独立生活的强烈渴望。在这次见面之前，他跟何萨娜已经好几周没有聚在一起了。

在的对手。逐渐成熟的山吉磊带给他的更多是威胁而不是亲情。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坦蒂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一番激战之后，坦地受伤，而山吉磊完全落败，他不得不永远离开这片土地。

何萨娜还未满两岁，但他已经清楚自己注定走向独居的命运。他被迫早早独立，因为只有学会适应，才能求得生存。何萨娜闻到了爸爸的气味，于是循着气味追踪过去。他仍然渴望至亲的陪伴，可汀加纳不会纵容儿子的多愁善感。

何萨娜没有和听加纳纠缠，而是选择优雅退场。此后数月，何萨娜都没有再出现在这片灌木草原上。突然有一天，何萨娜回来了。她长大了，也更聪明了。何萨娜巧妙地避开听加纳的视线，颠沛流离的日子结束了。她悄悄回到了曾经生活的地方。她的体型和身姿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成熟气质。也比以前更加自信。他已经不是那只笨拙的学习生存技能的幼崽了。现在的何萨娜是一位成熟的猎食者，他血脉中的猎手本能已被完全唤醒。

的转变引起了竞争对手的注意。何萨娜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她的妈妈如出一辙。她会在对手够不到的地方享用猎物。只有口渴难耐时，才会爬下树干，前往水塘。何萨娜同母异父的姐姐坦蒂，和已经长大不少的特拉兰巴也要去喝水。坦蒂无视了归来的弟弟，自顾自地走向水源。特拉兰。

巴不认识何萨娜，所以更加警觉。从上次分别之后，何萨娜已经长成了一只雄壮的花豹。坦蒂表现出了自己的敬意，他安静地离开了。何萨娜回到了妈妈曾经守护过的土地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何塞纳的捕猎本领越来越强，可以满足自己对食物的需求。可最近，这些食物引来一个不怀好意的对手。何塞纳毫不退让，

果跟猎狗一对一，它在体型和力量上均占优势。何萨纳不必再像以前那样容忍猎狗在周围徘徊，对手知难而退。

这片灌木草原富饶而充满活力，是动物们的理想家园。现在，何萨纳可以在这里自由穿梭。他也开始标记领地了，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何萨纳已经不再是需要长辈庇护的幼崽，而是一只强壮的成年雄性花豹了，他要开始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他还要延续属于自己的血脉。何萨娜的行为非常大胆。听加纳是他的爸爸，如果何萨娜现在的行为被发现，后果将非常严重。

非洲旱季的气候跟何萨娜的脾气一样固执，灌木草原上的动物们备受煎熬。水塘可以为动物们缓解干渴，

很多动物因此聚集到了这里，这给猎食者带来了不错的机会。酷暑难耐，每种动物都需要喝水，于是它们都成了花豹的捕猎目标。所有猎食者都想有所收获，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机会，谁又能幸运地获得大餐。猎物的情况各不相同，非洲水牛幼崽更容易捕获，而成年雄性非洲水牛对单独行动的花豹而言体型太大了。不管花豹能否构成威胁，雄性非洲水牛还是决定主动出击。何萨娜并不气馁，她依然充满自信，静静等待时机。她已经成为出色的猎手，明白时间会带来新的机会。

这天，何萨娜幸运地抓到了一只安氏羚羚。然而猎物实在太大，何萨娜试图将猎物转移到树上，不料他的对手已经赶了过来。何萨娜的猎物被抢走了。何萨娜准备再跟猎狗较量一番，他一心想要抢回自己的捕猎成果。这时，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竞争对手——听加纳。猎物被带到树上，何萨娜和猎狗都迫于听加纳的强大，不敢再争夺，只能捡些听加纳遗落的碎肉。

何萨纳比小时候体型更大，更加强壮，可与听加纳相比依然稍逊一筹。何萨纳还有更多的生存课程需要

何塞纳决定趁对手不注意赶快把肉带走。他带着这块肉回到树上，等待着下一次捕猎的机会。

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灌木草原，一眼望不到头。这里的空间足够让雄性花豹汀加纳和他的儿子何萨纳同时享受各自的独立生活。不过，何萨纳要想延续血脉，就该寻找新的领地了。夏季资源丰富，何萨纳趁机踏上了新的旅途。前方有新的希望和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未来等待着他。

何塞娜的妈妈卡鲁拉是一只拥有强大生存能力的雌性花豹。何塞娜将追随妈妈的足迹，续写这个花豹家族的传奇故事。

你每一次呼吸都有无数看不见的粉尘微生物随空气闯入鼻腔，方寸鼻息间，人体微观世界的呼吸守卫战时刻上演。而我是水，在你的呼吸系统里，我无处不在，也至关重要。

这里是鼻腔，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看，这是你鼻子里的真实影像。我以粘液的形式常年在此驻守，我能让干燥的冷风在进入鼻腔的零点几秒内变得温润柔和。除了湿润空气，我还有个更重要的作用，阻击病菌。当细菌病毒来袭，粘液会迅速粘住它们。粘液以我为主体，再搭配特殊蛋白和免疫物质，联手织起一张细密防护网，让入侵者动弹不得，最终以鼻涕、鼻垢的形式排出体外。总有些漏网之鱼企图往喉咙钻去，当他们刺激到鼻黏膜的神经时，聪明的身体立马发出警报，一股时速高达几十公里的超级气流瞬间把裹着病菌的我冲出体外。但还有一些更细小的入侵者会躲过清理，往呼吸道深处跑，不过他们逃不掉下一道防线，鼻腔和气管内壁布满肉眼不易看到的微小纤毛，它们像波浪一样有序摆动。纤毛的舞动必须在我打造的水环境中完成，这些纤毛一刻不停地把带着病菌的粘液往喉咙推，喉咙一旦感觉到有粘液堆积，就会自动做一个吞咽动作，病菌跟着粘液被你咽进胃里。健康成年人每天咽下的隐形粘液大约有100毫升，差不多像这杯罐头水这么多。不必担心，进入胃部的病菌绝大多数都会被胃酸消灭。闯过层层关卡，经过多重进化的纯净空气，终于抵达气体交换的生命枢纽——肺泡。

虽然小朋友的肺还在成长，但里面已有数亿个肺泡。别看胸腔里的肺体积不大，如果把成年人的肺泡全部展平，足以铺满一整个羽毛球场。这片由几亿个肺泡构成的巨大的呼吸面积，每一寸都覆盖着我形成的薄薄水膜。氧气和二氧化碳只有先溶解在这层水膜里，才能穿过肺泡壁，完成生命必备的气体交换。我就是这场气体交换必不可少的介质。没有我，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娇嫩的呼吸道黏膜，让它干涩不适，黏液会变得又干又稠，纤毛没法正常清扫灰尘和病菌，肺泡无法正常工作，整条呼吸防御防线会一步步崩塌。这也是为什么秋冬干燥季长时间待在密闭空调房，你总会觉得鼻干咽痛，呼吸不畅，甚至更容易被病菌侵袭。而这些维持呼吸道正常运作的水分，正是来自你每天的饮水。水分经肠道吸收进入血液，随血液循环流经心脏和肺部，再通过动脉输送到全身，最终由毛细血管渗出，浸润到呼吸道的每一处黏膜，从而守护我们的正常呼吸。你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背后都有水无声的坚守。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四百年。
3: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江江。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7: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

0: 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赛马拉国家公园是猎食者的乐园，各种猛兽在非洲这片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争夺领地和繁衍后代，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在这里反复上演。

非洲热带草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生态系统，随着季节变换，每种动物都要储备足够的能量，只有坚强的动物才能生存下去。同时，巩固族群关系也能为他们提供生命保障。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这头身姿矫健的母狮名叫哲伟，它是吊瓜树狮群五头成年母狮中年龄最大的成员。吊瓜树狮群的守护者是一头名为卡普里的公狮和两头已经能独当一面的年轻公狮。这片茂盛的草地就是他们的领地。领地中央有一棵吊瓜树，这也是狮群名称的由来。

虽然卡普里和另外两头年轻公狮还没有自己的后代，不过他们和吊瓜树狮群的母狮已经非常亲密了。而哲伟是当之无愧的狮子女王。周围的对手和猎物都能感受到狮群带来的巨大压力。吊瓜树狮群最喜欢的猎物是非洲水牛。狮群虽然实力强大，可猎捕非洲水牛并不容易。整个狮群必须紧密配合，才能取得成功。非洲热带草原已进入雨季，大雨会断断续续地下上好几周。无论天气多么糟糕，哲伟和他的同伴都需要捕猎。在捕猎过程中，每位成员都有特定的角色。当一头狮子与非洲水牛缠斗累了，马上会有其他同伴上前接替，狮群能够有条不紊地消耗猎物的体力。食肉动物和大型食草动物展开关乎生死的激烈较量。

吊瓜树狮群是捕猎场上的老手，所有成员在哲伟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准备发起最后一击。

草原上所有被猎杀的动物都不会被浪费。狮群离开后，他们留下的残羹冷炙又成了其他动物的美餐。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每种动物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运行的一环。没有例外，无论它们体型庞大还是娇小玲珑。狮群获得的这一餐极为丰盛，因为吃得太饱，他们需要睡上一觉，加速消化并恢复体力。狮群会躲在树荫下休息，等待强大的消化系统完成工作，他们就可以再次变得灵活自如了。

填饱肚子之后，卡普里和一头母狮充分享受着惬意的时光。他们的关系也关乎狮群的使命，承载着吊瓜树狮群未来的

望。三个多月后，他们的努力终于有了成果。头脸上布满斑点的幼崽，是吊瓜树狮群新一代成员的代表。

小家伙来说，担起狮群的使命还为时尚早。尤其是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土地上，狮群会尽一切力量保护自己的后代。可这一次，命运之神并没有眷顾他们。小家伙的生命和很多同类一样，还没展开就戛然而止了。

在三月到五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辽阔的草原上总是阴雨绵绵。狮群并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多难熬，因为他们知道雨水会给大地带来新的活力。

赤道地区的降雨滋润了东非大裂谷的土壤，茂盛的草木将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变成了无边无际的绿色世界。鲜嫩的青草对动物而言是巨大的诱惑，再过几个月，很多动物都会因此从塞伦盖蒂来到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生活。在此之前，哲伟和狮群成员们只能靠捕食草原上出现的零星猎物为生。他们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草原上迎来了短暂的晴朗，远处的叫声吸引狮群动身碰碰运气。

种猎食者率先发起攻击。一群猎狗围住了非洲水牛群，想制造混乱，趁机偷袭。他们试探着靠近非洲水牛群，猎狗袭击了落单的幼崽。成年非洲水牛急忙赶去救幼崽，

可猎狗凭借数量优势占据了上风。他们毫不犹豫地瓜分胜利果实。猎狗虽然数量占优，但饥饿的吊瓜树狮群对食物志在必得。守护领地时，卡普里和年轻公狮可以算是搭档，可争夺食物时，他们则互不相让。

次的猎物足够大家分享。很快，他们就都分到了自己的那份。每头狮子分到的食物并不多，他们很快又要再次捕猎。同样，被猎杀的动物不会只填饱狮群的肚子。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尽管脸上还带着抢夺食物时留下的伤痕，但卡普里此时嗅闻到了一股令他振奋的气味，又有一头母狮做好了繁殖准备。狮群现在仍然没有用。

此，年轻公师没有跟卡普里起冲突，交配的目的是为了壮大吊瓜鼠狮群，争斗反而会削弱狮群的实力。希望这次尝试会比上次更加成功，这关乎族群的未来。

突然间大火蔓延。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火是和雨水同样重要的生态元素，茂盛的草地为大火提供了充足的燃料。火蛇借助风势扫过广袤的草原。

很多植物被烧成灰烬，侥幸留下的也被呛人的浓烟所笼罩，大火势不可挡。曾经满眼青翠的捕猎场被无情的火焰吞噬殆尽。新的生命在燃烧后留下的灰烬中挣扎着冒出头来。很快，草木的嫩芽又会吸引食草动物前来觅食。狮群只需等待合适的时机，便能再次捕获猎物。

哲伟和狮群成员们今晚又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这只斑马只是个预兆，说明迁徙的食草动物们很快就会成群抵达马赛马了。

最后，几场大雨为野火侵蚀的焦土再次注入生命力，饥饿得到缓解，狮群终于可以放松一下，悠闲地享受彼此的陪伴。

们体内本就流淌着相同的血液，而亲密互动可以进一步强化母狮之间的情感关系。同时也能赢得公狮对狮群的支持。深厚的情感是整个狮群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非洲热带草原逐渐进入旱季，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动物屏息等待着迁徙兽群的到来。卡普里不能时时刻刻跟哲伟和其他母狮待在一起，他需要离开狮群巡视领地。他和其他公狮经常分头巡视不同区域，联盟必须在各个方面协同合作，才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他们总会重新聚到一起，他们相聚的温馨画面总是令人印象深刻。和母狮一样，公狮之间也需要增进感情，维系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次团聚时间短暂，几头公狮再次踏上征程，担起自己的职责，守护狮群的领地。

对狮群而言堪比宝藏，而这两头公狮更是在巡视途中碰到了黄金机遇。

一只斑马主动送上门，成为狮子口中的美餐。公狮们没费多少力气，就得到了这次意外之喜。

一大群食腐动物因此聚集到这里。狮子的领地为食腐动物们提供了盛宴。

河水常年流淌不息，充沛的雨水在滋润平原的同时，为马拉河注入新动力。奔腾的河水穿越不同季节，影响着草原的生态循环，悄然改变着草原上各种动物的生活方式。

原再次迎来季节变换，动物们似乎都在期盼着什么。迁徙队伍就要到来了，角马群从塞伦盖蒂向北迁移，在马拉河南岸逐渐聚集。对于仙草的渴望驱使他们克服障碍，跨越危机四伏的河流，冲向对岸的草场。

食腐动物再次有了大快朵颐的机会。这些都没能动摇上百万只动物前赴后继过河的决心。狮群已经在马拉河对岸等待了很久，食草动物必须凭借智慧战胜它们，才能踏上期盼已久的草。

0: 走进乐土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吊瓜树狮群的领地正好位于角马群进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的必经之路上，

鸡头母狮已经等不及要展开捕猎了。可是角马群在长途跋涉之后变得更加暴躁，他们并不打算轻易放弃抵抗。此时哲伟站了出来，示意同伴要以策略取胜。哲伟对地形进行了评估，然后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草丛中。当他再次现身时，已经来到了一只角马幼崽的身旁。未等对方有所反应，哲伟便一下将他按倒在地。食物丰盛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一次猎杀是哲伟独自完成的，他也向同伴传递出明确的信息，他要优先享用这份美餐。狮群其他成员只能再度联合，继续去捕捉其他猎物。入夜之后，狮群捕猎的成功率大幅提升，狮子可以凭借出色的夜视能力清晰地看到猎物，同时又能借助

夜色为诗情提供了一层隐身的屏障。吊瓜树狮群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良机。

迁徙，带来了丰盛的食物，草原上的秩序也随之变得混乱。饥饿的大型猫科动物们已经按捺不住，开始突破领地界限的束缚。吊瓜树狮群本来是个规模更大的群体，后来有两头母狮决定离开，外出建立自己的族群。他们与公狮邂逅之后，迅速将成员数量从两头增加到六头。草原上空间很大，猎物数量众多，新生的狮子幼崽顺利成长起来。随着实力增强，新狮群开始逾越领地。

这些大胆的母狮闯入吊瓜树狮群的地盘，同时卡普里也在扩展自己的领地。卡普里走出自己熟悉的活动范围，将新土地据为己有。这些陌生的土地还没有被其他狮子占据，但卡普里必须从各个方面证明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成为这片领地的主导者。

头游荡的公狮拦住了新狮群中的一头母狮。他通过气味判断出母狮正处于发情期。卡普里决定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对方的猖狂行为。卡普里的体型比对手更大，经验也更丰富。

他很快显现出优势，赢得了这次对决的胜利。卡普里抓住这次机会，延续自己的血脉，并与这些母狮建立了新的关系。

与此同时，来到吊瓜树狮群领地的狮子山兄弟发现卡普里离开了领地。吊瓜树狮群的领地防守薄弱，狮子山兄弟趁虚而入，占领了这片肥沃的草场。

们希望与吊瓜树狮群建立联盟。哲伟允许其中一头公狮与自己交配，以平和的方式更换了这片领地的守护者。大迁徙结束时，也标志着吊瓜树狮群一个时代的落幕。然而卡普里的血脉并没有终结，他在吊瓜树狮群中的后代幸存了下来。这两头新生的幼崽代表着吊瓜树狮群的未来。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即将迎来又一个短暂的雨季，一个充满新生命的季节。这些稚嫩的小家伙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个狮群都需要团结起来，悉心照顾和教导幼崽，才能保护他们顺利长大。

此后，吊瓜树狮群再次壮大。娇弱的幼崽增加到了四头。吊瓜树狮群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勇的母狮们不再只顾着自己，照顾幼崽成为他们的生活重心。

仔提供食物，是他们每天的工作。迁徙动物们已经离开，吊瓜树狮群又将目光转向非洲水牛。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捕食体型这么大的猎物了，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取得成功。母狮们尝试了几次才找到最佳攻击角度，随后经验发挥出关键作用。胜利几乎已成定局，可非洲水牛同伴的奋力反击令狮群功亏一篑。

狮群再度聚集，对新的目标发起进攻。这一次，他们终于获得了胜利。

猎食者的生活是残忍的，幼崽也需要从小接触猎物，不断积蓄力量，并且要与保护狮群的公狮建立情感联系。时间进入十二月，短暂的雨季即将结束，马赛马拉国家公园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旱季。气候变了，吊瓜树狮群的母狮依旧忙碌。狮群又增添了几头精力旺盛的小家伙。哪怕只有少数幼崽活下来，吊瓜树狮群的血脉也能传承下去。他们出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每头幼崽都继承了母亲杰出的生存本能。

舞台已经搭好，吊瓜树狮群的新一代成员将在英勇与魅力兼备的长辈们呵护下，为狮群续写新的生活篇章。族群力量和团队合作可以帮助狮群度过草原上的顺境和逆境。母狮将承担起主要责任，它们适应能力极强，母性本能和捕猎能力同样强大。这两项本能可以帮助狮群守护幼崽，突破重重阻碍，将后代抚养长大。

牧师们会通过行动将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他们有力的下颌可以用来杀死猎物，也能用来温柔地看护幼崽。牧师们会奋力保护幼崽，直到他们长大成年，可以和长辈并肩作战。现在，哲伟依然引领着狮群的前进方向。他不仅是一位首领，一位姐妹，一位长辈和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母亲。哲伟会倾尽一切力量，将自己的生存经验传递给狮群的每一个新生命。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西侧的边缘地带，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地方。只有顽强又聪慧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体型是大还是小，性情凶猛还是温顺，这里的动物都必须经受大自然的考验。

这里的环境复杂多样，动物需要依靠坚定的意志和紧密的团队合作，才有希望在生存挑战中取得胜利。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这片地带展现了非洲南部令人惊叹的灌木草原风貌。不管季节如何更迭，这里都为动物居民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条件。勇猛威武的恩库胡马狮群就生活在这里。

是群众的母狮，凭借尖牙利爪征服各种猎物，以强大的实力统治着这片土地。

普胡马诗群最核心的五头母狮血脉相连，紧密的血缘关系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有着共同的血脉传承和目标，首领琥珀眼，目光犀利，意志坚定，带领狮群勇往直前。生存的意义不仅在于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还有血脉的延续。博汉公狮联盟是附近最强大的公狮联盟，他们负责守护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一个出色的联盟不仅要有威猛强壮的成员，彼此之间还需要保持稳固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合力对抗闯入领地的对手。这些公狮共同在领地边界留下标记，他们实力强大，很少有对手敢于向他们发起挑战。这个公狮联盟共有四名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他们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一样牢不可破。

波汉公事联盟作为这片土地的主导者，享有延续血脉的优先权。过去几个月

这些公狮通过行动向牧师证明自己是值得信赖的守护者。现在他们终于获得认可，得到了繁衍下一代的机会。

过多久，恩库胡马狮群就迎来了一窝幼崽。母狮在分娩前离开狮群，把幼崽藏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他在小家伙面前收敛了作为猎食者的凶悍，展现出慈母的柔情。幼崽的降生意义重大，它们代表着恩库胡马狮群的未来。母狮此时具有强烈的母性本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后代。

幼崽通常只在巢穴里待上几周，便可以见识外面广阔的世界了。他们要了解周围各种各样的新奇事物。将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探索尝试与不知疲倦的玩耍之中。

还要回到狮群，认识狮群里的其他成员。如果没有狮群的支持，一头狮子难以为继。

作为博汉公狮联盟和恩库胡马狮群的后代，这些狮子幼崽未来将继承并统治这片灌木草原。他们结合了来自父母的强大基因，整个灌木草原仿佛屏息凝视，静待他们演绎出自己的生命传奇。

在幼崽长大之前，狮群要为供养这些小家伙付出很多努力。今天，几头母狮打算捕食非洲水牛。

师通常优先享用猎物，他们可不具备什么所谓的绅士风度。可幼崽的出现还是激发了公狮的父性本能，很快整个狮群都吃上了这顿大餐。狮子幼崽在断奶之前就要尝试吃肉，这可以帮他们为日后的捕猎生活做好准备。填饱肚子之后，整个狮群昏昏欲睡。

趁狮子午睡时，食腐动物们开始按照惯例清理食物残骸。

威严的琥珀眼在捕猎和进食结束后变得很平和，灌木草原上的其他动物似乎也放松了很多。可现在还不能休息，琥珀眼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他必须保证恩库胡马狮群未来的发展。英姿矫健的琥珀眼命途多舛，到目前为止他产下的所有幼崽都没能顺利成年，他决定再试一次。在琥珀眼等待这次努力的结果时，灌木草原逐渐进入了旱季。即便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仍有一头母狮产下幼崽，为恩库胡马狮群与博汉公狮联盟增添了更多希望。此时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这些幼崽生活，这些天真的小家伙却依然悠闲地享受时光。生存压力全部落在他们的妈妈身上，持续的高温给当地动物带来不少麻烦，只有狮子幼崽依然过得无忧无虑，因为它们随时都能喝到妈妈甘甜的乳汁。对于灌木草原上那些更加依赖水源的动物来说，日益严重的干旱简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他们不得不四处寻找尚未干涸的水源。狮子一般通过猎物的血液获取水分，只是哺乳期的母狮身体水分消耗比较大，这位新晋妈妈发觉只靠这些接近干涸的水洼实在难以解渴。他和新生幼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靠自己的力量恐怕难以支撑下去，他需要骨肉至亲的帮助。琥珀眼是不怒自威的狮群首领，可年轻的母狮还是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幼崽首先带到他的面前，

这位星井妈妈是五头核心母狮里年纪最小的，所以在狮群中的影响力不大。如果琥珀也能接受她的幼崽，其他狮群成员自然不会为难她。

0: 琥珀眼虽然自己没有后代，可却大度接纳了其他母狮的幼崽，延续恩库胡马狮群的血脉是母狮的重要目标，需要他们共同努力。现在这些母狮已经为狮群增添了八名新成员。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
7: 是钙狮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狮高钙奶片系列。
8: 哎
9: 哇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灌木草原上的各种动物像往常一样忙碌着，恩库胡马狮群更是忙得焦头烂额。母狮通常会刻意选择同一个时间段产崽，这样就能共同照顾这些小家伙。8头幼崽对任何狮群来说都不算小数目，哪怕环境条件合适，也会给母狮带来不少麻烦。

博汉公使联盟突然造访恩库胡马狮群的领地，这是一次意料之外的聚会。狮群所有成员都显得有些紧张。双方都有不同的打算。公狮摆出姿态，希望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母狮展现出强烈的母性本能，拼尽全力保护幼崽。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所幸这次争执没有给狮群造成什么严重影响，只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小闹剧。在灌木草原上维持生存远比维护狮群和谐更加困难。今年的旱情比以往几年更加严重，每种动物都在想尽一切办法获取水源。

他们必须尽力坚持。其中有些活了下来，有些成了大自然的牺牲品。

对猎食者而言，植食性动物的死亡意味着他们可以饱餐一顿。一头非洲水牛够狮群吃上好几天，奔库胡马狮群不费吹灰之力就填饱了肚子。成长中的幼崽也得到了充足的食物。虽然环境恶劣，但狮群的运气还算不错。

狮群的行动变得十分随意，意外收获接连不断。进食有时只是出于顺便，而非必要。只有几个月大的狮子幼崽，未曾体验过生活的艰辛。

灌木草原上到处都有因旱情而逝去的生命。对猎食者

九月，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灌木草原进入春季，植被已经逐渐枯萎，大自然却依然没有给予这片土地丝毫怜悯。恩库胡马狮群的幼崽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身处困境，他们的年龄太小，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没有见过雨，根本不知道生活中缺少了什么。

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很快地表水源将彻底消失。尽管形势艰难，但强者往往越挫越勇。一头独行的公狮悄悄越过领地边界，想碰碰运气。他的运气不错，发现了两只正在进食的猎狗。可他的攻击有些莽撞，让猎狗找到了突破口。猎狗狠狠咬住公狮的爪子，才摆脱对方的纠缠。他迅速逃走。令人惊讶的是，猎狗看上去并无大碍。霸占了这份大餐的公狮在附近做了简单的标记，然后便自在地享用起来。

不久，天空中像有位鼓手，在指挥家的示意下演奏起优美的鼓点，打破了灌木草原上的宁静。天地间响起气势恢宏的交响乐，干渴许久的动物们迎接着从天而降的雨水，他们并没有尝试躲藏，而是沉浸在天降甘霖的喜悦之中。雨水滋润着万物，贫瘠的大地开始慢慢复苏。

暴雨洗净了伯汉公狮联盟留在领地边缘的气味标记，他们必须重新标记，明确边界。气味标记很快就能做好。

但干旱造成的后果需要时间才能逐渐恢复。灌木草原上虚弱的动物们

失去了享用动物尸骸的便利。与此同时，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皮肤病疥癣，让整个狮群陷入瘙痒难忍的困境。成员之间亲密的互动加快了疾病的传播。幼崽的病情比其他成员更加严重。生命的巨轮滚滚向前，植食性动物们逐渐恢复健康，染病的狮群则要开始努力捕猎了。

灌木草原恢复了勃勃生机，环境的变化让狮群再次获得优势。灌木丛成为他们伏击猎物的掩护，母狮正好借这次机会向幼崽们演示捕猎技巧。

除体型较大的猎物，必须遵循特定的方法。非洲水牛已经不像几周前那样虚弱的毫无还手之力了。一头暴躁的非洲象突然朝这边冲了过来，非洲水牛抓住机会死里逃生。狮子们面对情绪紧张的非洲象毫无办法，非洲象的出现打乱了恩库胡马狮群的猎食计划，中断了对幼崽们的捕猎教学。或许是由于在干旱期间吃下太多缺乏营养的食物，狮群成员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从开始时的瘙痒和脱毛发展成一种更加严重的疾病，白鸡病。病情最严重的依然是幼崽，他们精神萎靡，甚至瘫倒在地上。即便有妈妈的鼓励和帮助，幼崽也没有力气站起来。它只能发出微弱的抱怨声，无奈地等待死亡的来临。

0: 最终，恩库胡马氏群失去了两头幼崽。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来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

0: 欢迎你。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喜之郎举若果冻，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
6: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转眼已是盛夏，整个狮群不能就此消沉。这场生存之战没有退路，他们只能向前迈进。

幼崽代表狮群的未来。玩耍和模仿是他们开发自身潜力的理想手段。充满活力的游戏可以强化幼崽的本能反应和捕食天性。这些狮子幼崽很快就会长大，他们必须学会像父母那样坚定地守护自己的领地。

时，恩库胡马狮群的母狮将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可以帮忙化解公狮之间的纷争，共同维护这片区域的安宁。

尽管已经拥有一片优质领地，但渤罕公事联盟依然热衷于扩张版图。他们企图通过吞并其他狮群夺取交配权。

这几头公狮一路南下，进入未知的区域，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对手，

汉公事联盟的各位成员以往很少分开太远，以便通过吼叫声保持联系，而这一次他们却一反常态，开始在这片陌生区域分头寻找机会。就眼下来说，偷取树上的猎物可以让旅途奔波的公狮们充饥，可前提是不能惹恼花豹妈妈，激发她保护幼崽的本能。公狮闻到食物的气味，于是循着线索来到花豹藏身的树下。为谨慎起见，花豹妈妈选择暂时离开。接下来，公狮只需要爬到树上。花豹幼崽被困在了高处，幸好公狮被它壮硕的体型拖累，爬不了太高。花豹幼崽幸免于难，不过它和妈妈的食物还是被夺走了。尽管姿态稍显狼狈，但这头公狮还是凭借坚定的意志获得食物，这是他作为顶级猎食者的卓越天赋。猎物到手，他可不会允许其他对手来分享这份战利品。公狮尽情享用着夺来的食物，猎物原本的主人虽然没有受到伤害，但今天只能饿肚子了。不是每次交锋都对博汉公狮联盟有利，他们的体型和力量在一些动物面前不值一提。对手没有必要招惹。相反，保持尊严并适时撤退才是更好的处理方式。

日子一天天过去，季节再次变换。博汉公狮联盟距离恩库胡马狮群和他们共同的后代越来越远。

产下一头幼崽。这是他延续自己血脉的希望。可狮群里的其他幼崽年龄都比较大，他们都把小家伙当成玩具，而不是平等的伙伴。这头幼崽

继承了妈妈不服输的个性，可他和同伴的体型差距实在太大了。琥珀眼必须费尽心力，才能为自己的幼崽争取活下去的机会。没有博汉公狮联盟的保护，就连实力较强的恩库湖马狮群，也要为了所有成员的利益，不停地做出调整和改变。时光荏苒，恩库湖马狮群不断壮大，幼崽们褪去稚嫩的模样，成为朝气蓬勃的年轻力量。琥珀眼的幼崽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哥哥姐姐的包围下，经受住了童年的所有考验。这些幼崽虽然逐渐显现出成熟的外表，跳脱的行为却会暴露他们不成熟的心态。

当然，那些雄心勃勃的成员应该懂得，强大的应变能力可以让他们无惧任何困难。当真正的机会出现时，狮群立刻转移了关注焦点。年轻狮群成员认真地学习长辈的捕猎方法，他们学习的内容既有如何为狮群提供食物，还包括如何抵御盗贼的袭击。灌木草原上，每当动物们因为猎物尸体而聚集，其中总少不了猎狗的身影。但把食物让给这些食腐动物，就等于狮群捕猎时所付出的大量努力将付诸东流。恩库胡马狮群一直竭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恩库胡马狮群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现在他们可以放心了。原本守护在恩库胡马狮群周围的公狮已经几个月没有出现，情势可能很快会发生变化。

一群满怀希望的年轻工师察觉到这个机会，想来试试运气。这里的其他动物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想要争夺一片优质的领地，过程通常不会一帆风顺。阿沃卡公狮联盟由三头刚刚成年的公狮组成，他们体型魁梧，正打算占领被伯汉公狮联盟。

能放弃的领地。阿沃卡公事联盟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可他们意外的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轻而易举地占据了这片区域。

这三头公狮非常精明，清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挑起争端，以及挑选谁作为对手。他们用洪亮的吼声坚定地宣告，新的主人已经接管了这片土地。

草原，如同克鲁格国家公园这顶王冠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以琥珀眼为首的恩库胡马狮群是这里毫无争议的统治者，他们通过行动证明自己不仅是称职的妈妈，也是当之无愧的顶级猎食者。干旱和疾病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此刻，这群牧师又要以胜利者的姿态，再次为自己的领地和家族争取和平。其中一头牧师，作为整个狮群的代表，准备与阿沃卡公狮联盟进行交涉。争取得到这群公狮的认可，与他们建立联盟关系。

母狮会与其中一头公狮完成交配，以期在不引起冲突的前提下完成公狮的权力更迭，从而保障后代的安全。

0: 与伯汉公事联盟的关系终结了，恩库胡马狮群迎来了属于阿沃卡公狮联盟的新阶段。未来还将有新的血脉融入勇猛的恩库胡马狮群。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9: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坐落在辽阔的非洲热带草原上，非凡各异的动物们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令人赞叹的生命故事。技艺高超的猎食者和灵活机敏的食草动物，命运相互交织，汇聚成生命的交响曲，以古老的节奏谱写出生命的赞歌。

野生动物会凭借本能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只有足够顽强的动物才能充分演绎好自己的角色，在草原上留下很久的印记。

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

塞马拉国家公园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上，太阳刚刚升起，许多动物已经在行动了。这只斑鬣狗结束了一晚的捕猎，正要回家。它的目的地是族群的共用巢穴。几只斑鬣狗幼崽很快迎了过来。这个斑鬣狗族群被称为诺斯家族，族群中的幼崽们都守候在这里。共用巢穴是斑鬣狗族群的活动中心，他们会在这里教导自己的幼崽休息玩耍团聚。和培养感情。

诺斯家族的雌性首领是华夫，他性格坚韧，虽出身低微，但敢于打破常规。之后地位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整个族群的首领。现在族群成员见到华夫，都会向他表示敬意。诺斯家族有70多只斑鬣狗，所有成员从一出生便确定了等级地位。通常无论长幼都要严格遵守族群规则。眼前温馨和睦的画面掩盖不了诺斯家族的凶残本性，他们经常在华夫的带领下毫无畏惧地冲向对手。华夫的领地是马拉河畔一片郁郁葱葱的草地，诺斯家族会不惜一切代价守护这片猎物资源丰富的领地。族群成员收到指令后组成了特定队形，一个名为快乐斑马的斑鬣狗族群试图抢占诺斯家族的领地。在华夫的带领下，诺斯家族向快乐斑马族群发起冲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开始正面交锋。诺斯家族协同行动，闯入者根本无力招架，很快败下阵来。快乐斑马族群只能暂时撤退，诺斯家族聚集到一起庆祝胜利。

天黑之后，华夫重新召集队伍，展开新的行动。他们要去捕猎。快乐斑马族群尾随诺斯家族，准备伺机而动。华夫不能容忍对方再次来犯，他带领族群迎战，决心这一次全力以赴，不再手下留情。诺斯家族再次赢得胜利。经过一晚的对抗，族群成员们已经饥肠辘辘。无论体型大小，任何动物都可能成为斑鬣狗的攻击目标。对诺斯家族这样庞大的斑鬣狗族群来说，捕猎的关键在于团结协作，轮番消磨猎物的求生意志。捕猎河马幼崽对斑鬣狗来说难度极大，河马撞向对手时可以产生数百公斤的冲击力，华夫手下的斗士们只能凭借耐力和策略取胜。斑鬣狗经验丰富，他们知道猎物终会精疲力尽，不断骚扰对方只是为了等待时机，等到猎物没有力气对抗时再下手。

诺斯家族规模庞大，需要很多食物才能让所有成员吃饱。这只河马幼崽足够他们吃上几天时间。斑鬣狗不会浪费食物，他们会充分利用猎物身上的每一点残渣，

莫斯家族很快将巨大的猎物啃食殆尽，他们不分昼夜，分批赶来填饱肚子，享用属于自己的奖赏。吃饱后，他们会陆续离开，回到共用巢穴和同伴相聚。

斑鬣狗妈妈的奶水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妈妈将猎物的营养以奶水的形式输送给自己的后代。看来小家伙们已经等不及了。雌性斑鬣狗幼崽的地位要比雄性高，因此能获得更多的奶水。不过，所有幼崽最后都能吃饱。苏普是华夫女儿的孩子，她很有可能成为族群的下一任首领。苏普好像并不急着喂饱她的两只幼崽。这两只族群中地位最高的幼崽没有给同伴树立好榜样，他们吵嚷着争夺优先喝奶的机会。小家伙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的妈妈吃得太饱了，现在只想放松一下，不想喂奶。一只幼崽打算先吃点剩余的肉。和所有妈妈一样，苏普最终还是心软了。给幼崽喂完奶后，他在远处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让身体慢慢消化吃掉的食物。诺斯家族的族群结构错综复杂，伴随着微妙的变化和各种仪式，族群成员之间通过亲密而充满感情的仪式来展现彼此的信任。族群内部关系处理好之后，他们就要着手完成更重要的工作，为族群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不久前发生的冲突

仍历历在目。华夫要组织同伴再次巡视自己的领地。这片土地资源丰富，竞争与机会如影随形。

为扩大巡视范围，诺斯家族分成几个小组，他们知道必要时只需召唤一声就能得到同伴的支援。斑鬣狗可以凭借敏锐的嗅觉寻找合适的猎物，同时探查对手的踪迹，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族群成员很快发现一位闯入者，斑鬣狗和狮子各有所长，在以往的争斗中各有胜负，这次的结果同样难以预料。斑鬣狗选择识趣地走开，他们知道新的机会很快就会出现。这一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必将赢得丰厚的回报。斑鬣狗需要支援才能战胜强大的吊瓜树狮群。华夫发出战斗的号令，召集整个诺斯家族，双方都在评估战场形势。两位首领即将迎面对峙，战斗开始了。

这次冲突的焦点不是争夺主动权，而是看哪一方能从对手口中抢到更多食物。这是顶级猎食者之间延续已久的生存之战。

0: 斑鬣狗得到足够多的食物之后，果断撤退。双方的争斗暂时告一段落。
1: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3: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我们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每隔一段时间，斑鬣狗就会更换一次共用巢穴，这是因为原有巢穴中的寄生虫数量增多，或者斑鬣狗感受到了威胁。诺斯家族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悠悠熊似乎一点都不想搬家，妈妈在一旁极力催促，它还是不走。这种倔强的性格日后或许能帮他成为出色的猎手。悠悠熊的妈妈萨奥尔是族群内极富影响力的高等级成员，具备很强的执行力，

将固执的幼崽暂时留在草原上，希望幼崽冷静后能够改变心意。萨奥尔有意争夺首领地位，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向现任首领华夫发起挑战。

时机到来之前，洛斯家族必须一致对外。马赛马拉国家公园逐渐进入旱季，迁徙的兽群每年都会在这个时候聚集到马拉河南岸。成群的角马一步步走向碧绿的草场，离目的地越近，兽群的移动速度越快。没有任何困难能阻挡兽群的脚步，他们要越过这道天然屏障，奔向对岸富饶的草场。

水中凶猛的爬行动物正伺机而动，一些斑马冲到迁徙队伍的最前面。他们也闻到了远处青草的芬芳，但是他们在过河时很有可能遭到鳄鱼袭击。

鳄鱼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很多动物在这里倒下了。只有意志坚定且运气极佳的动物才能顺利过河，抵达对岸那片一望无际的草原。然而危险无处不在，兽群随时随地都要保持警惕，尤其是那些受伤的动物。狡猾的诺斯家族非常清楚，渡河的兽群中有很多合适的捕猎目标，眼下不用着急。毕竟对于在热带草原上清理病弱动物的工作，斑鬣狗当仁不让。斑马并不容易对付，即便面对受伤严重的斑马，斑鬣狗也不敢轻举妄动。他们耐心等待时机，展开持续骚扰，消耗对方的体力。这只斑马具有非凡的毅力，它逃过了鳄鱼的利齿，又在面对斑鬣狗的持续攻击时不断还击。尽管猎物已经唾手可得，诺斯家族依然不敢懈怠。斑马战斗到最后一刻，终因体力不支而倒地。

天才刚亮，食腐动物就出现在草原上，它们是草原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斑鬣狗几乎把骨头都啃干净了，但兀鹫仍不愿放弃。诺斯家族在草地上休息，等待腹中的食物消化。吃得过饱是斑鬣狗在大迁徙到来时经常遇到的问题，它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生活。辽阔的草原上现在到处都是食草动物，斑鬣狗可以轻松找到目标。当然，很多食草动物也会反击。要想提高捕猎效率，诺斯家族需要采用一些策略。他们开始分头寻找受伤或弱小的动物。或从其他猎食者口中抢夺食物。

在食腐动物的世界中，谁最蛮横，谁就有可能获得最丰厚的食物奖励。诺斯家族的幼崽也会趁机啃上几口，尝尝肉类的味道。这些小家伙的数量还不少，

结束后，这些幼崽围着妈妈贪婪地喝奶，以补充消耗的能量。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可以为猎食者提供种类丰富的食物。

各种食肉动物会尽情享受这场难得的盛宴。叟猫是捕食啮齿动物的高手，这只叟猫打算趁诺斯家族不注意偷取他们的猎物。

斑鬣狗在食物面前向来凶猛急切，此刻面对这位不速之客却显得镇定自若。这样的对手会和自己分享食物吗？叟猫有点拿不准。斑鬣狗觉得猎物太美味了，不愿分给叟猫，还是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吧。双方就这样僵持着，看来啮齿动物今晚可以放松一下了。夫已经几天没有和族群同伴接触了，食草动物渐渐离开这片草原时，他才重新露面。华夫悄无声息地来到隐秘处，寻找几个幼小的身影。华夫产下了自己的幼崽。他听到狮子的声音，迅速躲进巢穴。这位首领的母性本能也十分强大。确认周围安全后，华夫冒险让幼崽们在巢穴外面活动了一会儿。他刻意避开族群的共用巢穴，可最终还是被前来寻找首领的同伴发现了。这次出乎意料的见面持续时间很短，不请自来的伙伴充分表现出了对首领的敬意。

首领华夫这次产下了两只幼崽，是一对调皮的黑色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刚好出生在短雨季到来之前，他们是诺斯家族等级最高的新成员，未来有可能成为新任首领。大雨过后，斑鬣狗幼崽全身沾满了泥巴，这样不利于身体散热，可能会增加它们中暑的风险。在野外，即便在族群中地位较高，这些斑鬣狗幼崽也必须拥有顽强的意志

才能求生。其他族群成员赶来探望首领的幼崽，

0: 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一代幼崽的降生使诺斯家族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华夫能以强大的咬合力撕碎猎物，也能轻轻叼起幼崽，展现温暖的母爱。她是强大的首领，也是和善的妈妈。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嗨，
8: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9: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10: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1: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热长隆欢迎你。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动物迁徙队伍已经离开，马拉河岸边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留在草原上的动物必须重新打起精神，因为猎食者现在又把注意力转回到了他们身上。这是奥维诺狮群，他们是从吊瓜树狮群分离出来的。前段时间很容易捕获猎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轻松自在的生活。姗姗来迟的饥饿感提醒他们，现在要付出努力了。母狮开始积极准备，捕猎行动开始了。

时候，不仅狮子在寻找机会，莫斯家族也想从中分一杯羹。天就要黑了，斑鬣狗和狮子或许能在夜色的掩护下交上好运。

他们的捕猎技能好像有些生疏了。这些三五成群的动物明显比挤在迁徙队伍中的猎物行动更加敏捷。狮群改变了策略，似乎没什么效果。

在暗淡的月光下，斑马不容易发现正在靠近的狮子。奥维诺狮群采取熟悉的伏击策略，留一些同伴原地等待，其余成员绕到猎物后方，将猎物赶进埋伏圈。现在就看他们能否精准完成猎杀环节了。这是狮群演练过无数次的协作方案，终于可以大吃一顿了。狮群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饥饿的诺斯家族迫不及待地抢夺狮群的战利品。在数量方面不占优势，他们虽然在斑鬣狗的围攻下坚持抵抗，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进食。华夫一直冷眼旁观，看着自己的族群成员渐渐把狮子逼走。然后和同伴一起享用美食，庆祝胜利。狮群使出最后一招，他们不甘心猎物被抢，于是趁其不备发起反击。一只落单的成员闪避不及，被狮群困住，这是狮群向宿敌发出的警告。一些斑鬣狗因此大受打击。不过诺斯家族还没有被击垮。清晨的阳光照亮了这片非洲热带草原，忙碌的动物们构成了一幅恬静的图画。华夫遇到了一个新难题，他必须小心应对。一群非洲象出现在他的巢穴附近，华夫的巢穴周围植物生长茂盛，一些大型食草动物被吸引而来。问题在于，脆弱的斑鬣狗幼崽需要躲在地下洞穴里，而这些洞穴承受不住非洲象的踩踏。

华夫没有办法，只能听天由命。他没办法独自对抗非洲象，非洲象群对斑鬣狗也没有好感。情况陷入僵局，能力超群的华夫也无力改变眼前的局面。非洲象群离开之后，小家伙们才安心回到草地上晒太阳。

斯家族成员就像工蜂追随蜂王一样，经常造访华夫养育幼崽的巢穴。之前的非洲象已经让华夫心烦意乱，同伴的频繁来访令他更加烦躁。连同处哺乳期的雌性同伴也得不到热情接待。

可诺斯家族却失去了族群首领。他们四处游荡，等待华夫重新承担起首领的职责。

华夫像在举行一场葬礼，他小心翼翼地叼着一只幼崽的尸体，将死去的幼崽送进一个地下洞穴。我们不清楚幼崽的死因，愤怒的族群成员或未知的对手都有可能是杀死幼崽的凶手。诺斯家族失去了一只幼崽，首领地位之争似乎出现了变局。华夫是强大的猎食者，而他娇弱的幼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他的两只幼崽都还活着。死去的幼崽并不是他的孩子，而是另一位族群成员偷偷留在他身边的孩子。华夫的后代仍然活泼健康，这两只小家伙都要扎根于这片辽阔的草原，在庞大家族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只雄性斑鬣狗趁大雨暂停出来觅食。迁徙队伍已经离开，可以选择的食物不多，猎食者只能尽量维持生计。华夫也不例外。作为首领，他可以选择哪些食物用于分享？看来他不喜欢眼前的食物，于是转身去寻找其他目标。非洲热带草原的生态系统充满活力，总是能为猎食者提供充足的生存资源。不过所有动物都必须全力以赴，以最佳状态投入这场激烈的生存之战。不会浪费时间跟斑鬣狗群纠缠，宁愿选择避开它们。花豹要去挖掘自己的宝藏，一路上它不停地四处探索，似乎在寻找新的猎物。花豹故意绕路来到储藏食物的地方，但还是引起了对手的注意。来自诺斯家族的一只斑鬣狗尾随花豹走到猎物跟前，猎物体型太大，花豹没法立刻将它带走。这本是一对一的竞争，另一股力量却突然出现。花豹和斑鬣狗都没有胆量挑战正在巡视领地的公狮。谨慎的花豹爬到了树上。

这次好运似乎眷顾大胆的猎手。狮子转移了注意力，花豹躲到了树上，斑鬣狗顺利获得猎物。这些神奇的动物都是草原竞技场上的优秀猎手。

华夫的幼崽传承了首领的强大基因，他们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命运做好了准备。他们的妈妈曾经通过努力为族群创造过奇迹，未来的道路漫长且充满艰险，不过妈妈依然会继续守护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须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地位，掌握统治族群的本领。学着交朋友，学着建立同盟。每次相遇，

每段经历都是塑造幼崽性格的宝贵经验，而妈妈华夫就是他们坚实的依靠。随着华夫老去，诺斯家族也会迎来动荡的岁月。苏普或萨奥尔会不会在双胞胎长大之前找机会向华夫发起挑战呢？双胞胎的体内流淌着妈妈坚毅勇敢的血液。

0: 这种与生俱来的力量一定会帮助他们在非洲热带草原激烈的生存之战中取得非凡的成就。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4: 好。这个没新意，
5: 这个分量不足。
6: 点啥呢？
7: 有请新朋友。
8: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和煦的阳光在一望无际的非洲热带草原上勾画出如梦似幻的美景。外形奇特的动物比邻而居，奔腾的蹄声与潺潺的水声相互交织，耳边不时传来各种动物的叫声。这就是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上演的动物传奇。此起彼伏的叫声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汇聚成一首生命的赞歌。

清晨的阳光给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带来短暂的宁静。当然，大自然的生命故事中同样不会缺少悬念与戏剧性。很多动物需要与同伴结盟，才能在草原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当面对残酷的大自然，族群是许多动物最坚实的依靠。血脉传承是实现种族延续亘古不变的生存密码。辽阔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就像一块翠绿色的巨大地毯，一直延伸到天地尽头。这里为30多只猎豹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场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是全球猎豹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可以为猎豹的繁衍生息提供各种条件，比如充足的猎物，便于发现目标的有利地形，以及能够展开追逐的开阔空间。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是他们充分施展本领的舞台。猎豹是这片辽阔的平原上毫无争议的出色猎手。

现在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水源充足，绿草如茵，即将到来的动物大迁徙队伍更加展现出热带草原的魅力。数百万只包括角马、斑马在内的有蹄类食草动物，为追寻充足的食物，跨过湍急的马拉河。他们一心想吃到河对岸的鲜嫩青草。猎豹一边观察和考量着眼前的兽群，一边等待捕猎时机。食草动物数量众多，又聪慧敏捷，猎豹需要和

伴合作捕猎，以提高成功率。几只雄性猎豹为了便于捕捉猎物和守护生存空间，似乎更容易结成联盟。眼前的猎豹联盟共有五位成员，他们被称为五剑客。他们经历过多次动物大迁徙，早就见识过这个季节的喧闹场面。正是如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盟关系牢不可破。五剑客是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内规模最大的猎豹联盟，他们一起行动时，只要选定目标，就很少会失败。

将五剑客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共同的方向。他们是三只不同雌性猎豹的后代，后来基于共同的利益才结成了联盟。五剑客联盟能以规模优势更有效地保护核心领地，且更长久地保持主导地位。在这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中，带着追踪项圈的达达尼昂最为年长，他是联盟的首领。猎豹通常习惯白天捕猎，而五剑客因为群体优势敢于打破常规，入夜后依然会在草原上活动。他们会利用夜晚的时间完成标记领地的重要任务。喷洒气味标记能够向同类发出警告，同时也能吸引雌性的注意。五剑客统治着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东北方向的大片土地，

们很少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只是有时守在旁边伺机抢夺猎物的对手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五剑客总是形影不离。在他们面前，连奔腾的塔雷克河也不是障碍。这条贯穿五剑客领地的河流，似乎反而成了他们守护领地的屏障。

寻找食物和巡视领地的工作永远没有尽头。这是午间客每日的固定节目。当遇到挑战时，他们会共同面对。很快，他们锁定了合适的目标，一只年轻角马。反应迟缓是角马的致命错误。

的生命在瞬息之间宣告终结。五剑客像往常一样平均分配了这份食物，

乌剑客极力阻止猎狗靠近，可惜似乎没什么作用。虽然猎豹数量占优，但猎狗更加强壮，他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武剑客已经尽力吃掉更多食物，为避免激烈冲突可能带来的伤亡，只能放弃剩余的猎物。

剑客总是在领地中四处游走，以保障他们的领地不被侵犯。他们非常熟悉这片土地，对每个角落都会仔细勘察，遇到每个捕猎机会都要仔细评估。很多动物一见到这样庞大的猎豹联盟就会四散逃走，

迁徙的兽群已经离开，热带草原上平和的景象，在武剑客看来，似乎更加熟悉。联盟表面上的亲密关系，掩盖了成员之间因为与生俱来的本能而产生的矛盾。生存的意义在于血脉的延续。当雌性猎豹出现时，武剑客内部也会产生矛盾。此刻，他们依然是亲密的兄弟，躺在同一片树荫下放松精神，恢复一些因长时间激烈运动而消耗的体力。武剑客占据的这片青翠草原位于马拉河以东，这里还生活着其他几只猎豹。雌性猎豹马莱卡带着两只快要成年的雄性幼崽，也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捕猎。马莱卡的两只幼崽体型已经接近成年猎豹，只是还未褪去幼崽的顽皮天性。他们还在学习捕猎技巧，仍然要靠妈妈提供食物。

满足幼崽们的食物需求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不论是捕猎还是照顾幼崽，马莱卡都尽职尽责。猎场上的马莱卡像一位身手矫健的运动员。

看到马莱卡开始追赶猎物。两只幼崽也使用妈妈在过去2个月教会他们的技巧，对目标展开合围。

0: 行动大获成功。
1: 爸，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5: 猎豹两兄弟已经建立起牢固的关系。不久的将来，他们将离开妈妈，在热带草原上独自闯荡。马莱卡的幼崽或许会组成搭档，也可能像武剑客一样与其他猎豹结盟。

大自然的生存之战充满变数，动物群体的变化有时和季节转换一样来得毫无征兆。

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动物们只能不断适应环境变化。很可能在某一时间，五剑客也会打破当下的状态，各自出发寻找雌性配偶，繁衍后代。在孩子们成年离开之后，马莱卡这样的雌性猎豹就会成为雄性追求的目标，而五剑客有可能因此相互竞争。五剑客在返回途中发现，因为之前下过雨，塔雷克河的河水暴涨，他们暂时无法过河了。塔雷克河北岸的浪漫邂逅只能晚些再继续了。不过在塔雷克河南岸给自己做点广告还是没问题的，附近或许也能遇到潜在的配偶或竞争对手。猎豹经常用喷洒尿液或后爪摩擦地面的方式留下自己的气味，而现在的气味标记来自马赛马拉国家公园五只健壮的猎豹单身汉，这是很少见的情况。他们步调一致，协同行动，昂头挺胸地在草原上漫步。

从长远来看，他们都有各自的追求。但目前这样亲密的相处模式，也会拉近他们的关系。毕竟，长久保持联盟，对领地的统治，对他们都有好处。共同的利益促使他们保持着相对持久且亲密的兄弟情谊。

因此他们之间也存在一些冲突。夜幕降临之后，这些潜在的矛盾才开始浮出水面。所有成员都卷进了这次纷争。到黎明时分，矛盾造成的裂痕仍然没有消除。成员间的争执还在继续。五剑客内部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积压已久的愤怒终于得到宣泄。这不是一场游戏，而是联盟成员在争夺主导权。损失无可避免。五剑客只剩下了四位成员。有一只猎豹在混乱中被赶出联盟，只能自谋生路。

天就要黑了，独行的猎豹在夜间很容易遭遇危险。他绝望地呼喊，直到日落时分，依然没有得到回应。马莱卡和他的幼崽对五剑客联盟中的风波一无所知，正兴致勃勃地在黎明的阳光中寻找捕猎机会。他们的世界是眼前广阔的天地，这两只猎豹幼崽还需要学习很多知识，荒野中有无数新奇的事物等着他们去发现。体验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玩游戏，这是捕食动物磨练运动能力的方式，也是小家伙们释放旺盛精力的途径。兄弟之间也有力量和地位的较量，这个问题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就连妈妈马莱卡也无法阻止兄弟间的竞争。

猎豹幼崽的互动现在还是温和的游戏，但在游戏中占据的地位和体现的格局将在他们成年后面对更大利益时发挥重要作用。这种游戏行为对所有雄性动物而言都是成长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生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热带草原上每一种动物都是从弱小的生命起步的。另一对生活在马拉河西岸的猎豹兄弟才刚刚开启自己的旅程，他们的妈妈纳雷托只有3岁，兄弟俩是这位年轻妈妈的第一窝后代。纳雷托必须尽快掌握养育后代的技巧，而这对3个月大的幼崽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才能在辽阔的热带草原上站稳脚跟。他们如果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或许就可以成为草原上新一代的猎豹首领，成为未来新的兄弟同盟。在马拉河东岸，被五剑客联盟赶走的雄性猎豹终于再次返回到同伴们的身边，并得到了大家的原谅。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目前看来五剑客之间的矛盾已经化解，日子一天天过去，又到了猎豹们要捕猎的时间。

他们今天运气不错，一只柯氏卷羚刚好出现在捕猎范围之内。本能被唤醒，追捕即刻开始。猎豹们正好可以趁机强化团队合作，每位成员都迅速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合力将强壮的猎物按倒在地。他们得到了丰盛的食物，同时也修复了伙伴之间的默契。

瓢泼大雨滋润万物，洗净了草原上的尘埃，为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和这里的动植物送来了生命的源泉。马莱卡和他的两只幼崽像往常一样聚在一起，依靠家庭的力量应对这场风暴。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情况，年轻猎豹总是活力十足。只是决心和毅力无法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

今天，大自然为他们准备了比以往更加深刻的教训。与雄性非洲水牛正面对峙，绝非儿戏。无论多么勇敢，都不能掉以轻心。两头非洲水牛联合起来，足以恫吓猎豹。他们要告诉这群猫科动物，忽视他们的后果会有多么严重。非洲水牛的疯狂举动打乱了猎豹的进餐计划。

0: 这也给猎豹幼崽们上了触目惊心的一课。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

0: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对猎豹而言，成功在野外生存下来难度很高，想赢得胜利就更加困难。大约5%的猎豹幼崽可以活到断奶的年纪，能顺利成年的数量则要更少。3岁大的雄性猎豹穆吉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早年失去兄弟，只能独自在草原上闯荡。现在，时机已到，为了占据领地和获取繁殖机会，穆吉需要寻找盟友。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寻找最可靠的联盟。于是，穆吉踏上了寻找舞剑客的旅程，希望获得许可加入这个群体。这种选择风险很高，不知道舞剑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过他愿意承担风险，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及交涉。募集在巨大的压力下没有退缩，

此时的五剑客已经化解分歧，联盟比以往更加团结。他们派出三名代表与

武剑客强硬地拒绝了穆吉加入联盟的请求。穆吉颜面扫地，不愿再受伤害，只能狼狈撤退。武剑客再次巩固了他们的同盟关系，加强了联盟对领地的控制力。

少被同类击败，可面对其他物种，胜负就没那么确定了。五剑客赶走木吉后，还没有从这场激烈的对峙中平静下来。绝不会容忍这些在附近徘徊的挑衅者。看到他们严肃的神情，猎狗似乎决定暂时保持距离，等入夜之后，双方的态势可能会发生变化。

舞剑客夜间活动的习惯显得很独特，而且他们非常注意宣示领地主权。事实上，猎豹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舞剑客恐怕很难打破自然规律。他们的尾巴不再像白天那样高高竖起，显得更加谨慎。而猎狗已经召集到更多同伴，

无论能否保住猎物，武剑客还是要继续捕猎。

现在猎豹们将争斗升级，是对手猎狗想要的结果。谨慎是勇敢面对挑战的另一项重要品质。五剑客决定放弃猎物，以避免双方陷入更激烈的态势。获得猎物后，猎狗还是持续骚扰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这片领地的主导地位。猎豹并没有退缩，表现得十分理智，他们对猎狗的傲慢置之不理。转身到其他地方继续捕猎。在捕猎方面，猎豹可以说是这片草原上的专家。五剑客很快找到了新的机会，并迅速锁定目标。达达尼昂轻松解决了早餐，随后他摆出首领的姿态，霸道地将猎物据为己有。其他同伴试图分一杯羹，结果再次遭到拒绝。于是在首领进餐时，其他猎豹远远躲到一边。达达尼昂再次抬起头时，发现同伴已经离开，只能四处寻找并祈求原谅。他恳切的叫声在草原上回响，可能要花费几个小时才能找到同伴。达达尼昂是同类之中出类拔萃的草原猎手，这场漫长的追寻或许能让他了解同伴对于他的重要性。

最后，五剑客终于聚到一起，重逢的场面充满伤感与悔恨。

同伴原谅了达达尼昂的自私与贪婪，五个亲密的伙伴再次踏上前进的道路。他们一路向北，跨过了塔雷克河，回到塔雷克河北岸的荒野中，继续寻找猎物或者合适的配偶。

几个月后，在塔雷克河西边的马拉河对岸，纳雷托的幼崽们已经长大了，也越来越自信。

纳雷托顺利通过初次养育后代的考验，幼崽已经成功熬过生命的最初几个月。两只小家伙在草原上快乐地嬉戏，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的捕猎技能也进步了不少。观察妈妈技艺娴熟的捕猎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生动的教学。纳雷托有时还会让幼崽自己尝试，从而增长捕猎经验。纳雷托像往常一样，先制服猎物，将它带到幼崽身边，然后放开这只一息尚存的动物，激发幼崽的猎杀本能。这场残酷的追逐游戏可以帮助猎豹幼崽掌握重要的生存本领，是他们必不可少的学习内容。两只小家伙学习能力很强，相信不久就能开始自己捕猎了。他们在纳雷托的教导下迅速成熟起来，兄弟间的关系也更加亲密且牢固。

雨季即将到来，纳雷托和幼崽们一定能通过大自然的考验，在风暴中找到生存之路。

雨水滋润大地，也造成河水泛滥，给草原带来了灾难。纳雷托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处境，他的一只幼崽不见了，不知道他是被河水冲走了，还是被其他猎食者夺去了性命。无论如何，另一只幼崽的未来也将不可逆转地发生改变。接下来，存活的幼崽只能与母亲开始新的生活。他现在成为纳雷托延续血脉的唯一希望。只有放下过去，像舞剑客一样寻找同盟，凭借与盟友建立的稳固关系，他的未来才能有所保障。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及其周边区域草木繁盛，而且猎物数量众多，是猎豹理想的栖息之地。可每一只猎豹都要为生存繁衍付出努力。

0: 五剑客凭借紧密的合作牢牢守住领地，成为远近闻名的猎豹联盟。他们打破常规，组成了包含五位成员的庞大群体，在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占据大片领地。接下来，他们还会谱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有一天，他们一定会留下后代，将自己的血脉传承下去。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9: 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瓜爆。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

他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他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雌性花豹死死咬住高脚铃，使它慢慢窒息。雌性花豹把得之不易的猎物隐藏了起来，

次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极。

0: 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及

高角磷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她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

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脚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它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 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 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他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这是一枚荣誉勋章。 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六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

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他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它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水鸡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 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

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他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
1: 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
2: 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羊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D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羊松弛的风。
5: 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 DGI，
8: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两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他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它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0: 螳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螂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它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0: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2: 哎，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新式果子。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优质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

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射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 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 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 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

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

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

0: 爷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中用臂膀托举尘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有人说秦岭是中国的中央公园，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它是先民选定的地方，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于此的日常。
1: 叫绿口村，既然想把一个村子做出来一些特色呢，我们就起了一个比较好玩又有趣的名字，同时也能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记住的名字，就减压减压减压村。
2: 秦岭现在是在哪个方向？
3: 啊，秦岭在这边。
2: 哦，在这边。
3: 对，在
2: 西安在哪个方向？
3: 西安的话在那边，
2: 在那个方向。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为什么能在这个村子待这么久？是因为这个村子跟城市服务设施配套很接近，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么城市，然后同时又保留了村子里的人情味儿。我在这儿待了3年，就我自己来说，有很多村民要给我介绍对象的，说阿颖有对象吗？
4: 我们是坐落在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 PS5 的游戏机以及 Xbox， 大家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去打游戏。

0: 边我们的器械也是非常完整的，在众多
1: 进到小党的时候，他在直播，内容呢是向网友介绍推广他们的青年社区，
0: 都不太一样。
1: 我隐隐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为了逃避某些责任，才来到了这样一个非常舒服的世外桃源？
2: 这事儿挺浪漫的，挺好玩的。
1: 嗯，
2: 半年过去以后，新鲜劲儿一过，
1: 嗯，
2: 就开始思念城市的喧嚣了。
1: 嗯。
2: 后来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当种子来看，
1: 嗯，
2: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开花结果，啊。
3: 这个此刻我们
2: 就是现在此刻正在村里边的一些小伙伴们，
3: 哦，
2: 对，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在村子里边，开始创业啊，
3: 嗯，
2: 然后开始有工作的这些小伙伴。
4: 中国很大部分一部分那个大漆都是从陕西秦岭里面产的，所以我对这个大漆啊，包括秦岭，都是有一种情怀和情结的。
1: 那原先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室吗？
4: 没有，啊，有，西安市区有。
1: 感受到了华叔对于他手工艺品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4: 再过一下，再过一遍，
1: 哦，就是再这样均匀的，
4: 对对对，
1: 不用再站起来，
4: 嗯，对，不用站了，
1: 好好好。我当时挺怕，我一个不小心会导致他精心陶制的那些半成品浪费了。
5: 稍微好一点吗？
4: 好多，很好，
5: 可以。
4: 那我现在放进去了，
5: 好好好，
1: 我干了，
4: 很好。
1: 哎，您为什么叫华叔啊？
4: 就可能觉得自己很沧桑吧，就是。可能我圈子太小了吧，就是我们漆艺工作室，你看这么冷门的专业，一个专业就不到十个人，所以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活力，
6: 中间也付出了太多的那个艰苦，所以我是放不下的，就是还是要做大漆。
4: 我现在就希望能在这儿把这个大漆工作室好好做起来，然后很多人做这个就是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就业岗位嘛，
1: 嗯，
4: 只能自己创业，
1: 嗯，
4: 所以我就希望能做好吧，
1: 嗯。
5: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种沧桑感慢慢的？
4: 就是大概就是来了这儿吧。
5: 真的吗？
4: 真的，因为这儿都是年轻人，然后很活泼，这个氛围很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到这里是共享社区，然后一起创造，
1: 嗯，
4: 对于这种理念，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就非常契合。

0: 看到地超，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都会在角落里面默默地弹吉他。他是一名海归，有不错的学历背景，似乎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跟这里似乎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1: 让我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你文化语境里的环境。
0: 嗯，
1: 自然风光可以很像，但是它为什么给人的感觉不同，是因为异我的环境和我自己的文化根源这种不可调和性仍然存在。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和我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有我负责的工作，我会帮忙做这个西仓在城区的一个仓位展示。
2: 这不就是卖越南米粉的地方吗？
3: 对，然后他们会到时候把那个东西都搬走。
2: 我去了这个地方。
3: 啊，你去过
2: 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好。明天是休息日，纪超明天带着刘璐去现场再感觉一下
3: 啊。
4: 你对中国的乡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1: 说起来挺玄乎，但确实是，就有一次在房间里面一拍脑袋想，我觉得我可以尝试探索一下乡间的领域，因为我关心中国的乡村，我觉得中国乡村，我关心它的美学价值。
0: 你觉得这美在哪儿？
1: 这里嘛，简要村嘛，简要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0: 我觉得我对社区的了解又进了一步。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他们不是带着

0: 里去的，他们是带着一些期望去的，带着一点点的冒险，然后更多的是对你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1: 秦岭脚下的一个村子，现在是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2: 属于一些小
1: 地方，就需要住下来。
3: 这就是上个月那些学员在这儿做的，就让他们每个人做不同的技法。
4: 我自己的婚礼3、4月份也会在这儿办。
5: 然后明年吗？
4: 对，到时候邀请你来。
5: 真的
4: 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就是人对于故乡的这种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根深蒂固。他们会觉得故乡，它可以被选择，它可以不是我生长的地方。
6: 这样会显瘦。
0: 它可以是一群年轻人，交往了2、3个月，就能够让我扎根在此，并且能够让我继续奋斗10多年的一个地方。
7: 阿敏提示您，咱家馍大肉香。两个人可以切开吃。
8: 来一个。
7: 老面发酵的这个工艺，跟咱小时候自己家里做馍那个流程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咱们秦岭的水好，因为我们在山底下，那个水它是地下水是流动，我觉得这个水有关系。
9: 你好，是啊。蜜鲜肉夹馍，再来个蜜皮，4个夹馍，4个凉皮，2个米皮，2份米皮，2份夹馍。来来，自己打下啊。OK。
7: 咱们店里的这些员工也都是在山底下，也都是跟前的。咱们店又开在秦岭山脚下，顾客是到秦岭山里面玩，才到咱们家来吃饭。王莽的山水，秦岭的山水，养活了咱周边的这些我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也就是这一家店，我也不打算开分店，也不打算放加盟。等我儿子以后，他有可能也会接我的班儿，就是把这家店当百年老店，这就是我的很小的一个愿望吧。

0: 平时这一般都是在和秦岭山的河道里原地的鹅卵石。免费就是在秦岭山山脚下去之前免费，能吃来那个梅香味儿。大概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我妈就教我做这个石子馍，那个时候就是20多岁吧。
1: 上班了
2: 啊，
1: 好，我就喜欢
2: 吃那个，
3: 快
0: 咱在这儿的话，咱一个是游客也比较多，再一个就是在外地陕西这些乡的啥，外面的吃食虽然多，这样尝了你就想家乡的这个口味。有些是陕西乡的都是，俺我吃这好像能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做的，我婆给我做的。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但第二次就说格麦就是艺术，第三次就说艺术把我们改变大了。本身自然环境对我们吸引的，在秦岭很少见到这种大面积的麦田，完了之后背后离山这么近的啊，就觉得环境特别好，而且民风也很淳朴。富艺画报画的那些老先生，他们会自己说，哎呀，把我画到这儿，我

0: 得多活几年，他得为这个村子做的榜样再长一些，所以他要活得更久一些，就这种变化都是很细微的。除了这一部分固定的装置之外，来到蔡家坡随时都可以看到展览。蔡家坡的植物系统的现在植物考了，其实前后有一个多月，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标本了，就逐渐先做标本，后来才画的这一批画了。所以他们有刻板子的，有这个画水彩的。一块往右，哎不往右，你跑左边去，我刚，我以为我错了，我说错了，
1: 没有错，我错。
0: 你如果是常规的，你像都是在一个平面上这样过去，就是显得单调嘛。这个就是它有节奏，上下左右之间的呼应。
2: 这个可以高一点，那个可以低一点，
0: 35，往这边。这个压一下，把底下压一下。
3: 是用了一个锡纸，然后也是刻了一些常见的作物，比如说白菜，然后核桃、花生，然后还有葡萄这样子的。因为有些送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自己裱起来放在家里，其实我们也挺高兴的，让他们觉得会比较开心，然后能够保留的一些物品吧。
0: 所以艺术在这里不是浮在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是跟底层的逻辑通过艺术来揭示被遮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这个生活之美。
4: 把在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所以到后来以后人就把这个东西要抽象的看，和这个咱这个田间地头一些东西很相似。茶余饭后，哎，有些人他就在田间地头，他就散步，他就看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含义。

0: 我这个人是比较全能的一个人，当主持人要把各个角度各个这个层面的人物全部都要招呼。
1: 来来来，重来一下，重来一下。咱这下问一下，咱这次咱胳膊要一定要给搞大。
0: 咱这边也看的也多，就是那个胳膊张开一点以后，那个动作就显得有力啊，也喜庆。
1: 这个胳膊看要帅，一定要帅直。这不管啥，要帅直以后看。有个样子啊，你弯弯的这样难看，干看不，咱必须要打开，打开以后看有气势，对不对？胳膊给这大，哎，
0: 在龙衔的时候才有这种动作，平常忙的时候，掏钱让人家给你干这个都没有。忙霸节。收完麦子或者收完玉米以后有个规定的日子来聚会，现在一个是咱这个生活水平现在已经提高了，所以他在精神文明这方面他要享受文化的这个层面。
1: 亲爱的社区乡党们，这才能用咱陕西话啊，然后大家好用普通话。
2: 咱不学万啥好的，咱学大家好的对了，
1: 咱对了，大家好的对了。
2: 啊，我就学啥。
3: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收获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迎来了月满华诞的欢乐时刻。
4: 自举办关中芒霸艺术节以来，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里充满了爱与关怀。
5: 村民他展示自我的这种舞台或者是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当有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会显得很重视这个事儿，也会有一定的紧张感，因为机会难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活动记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某种高光的时刻。我想把这种高光的时刻给到他们，就是让他们留住，让当别人到他家的相册里边看到的时候，他有的去讲他的关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有自己的一个展示。你看我们从这个乡村走出来，但是呢又机缘巧合的又回到了乡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让这个地方发生变化之后，我发现让我感觉很自豪嘛。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我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留把人，然后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就是每一次我放暑假或者寒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只要坐那个大巴一到我们那个五官河那个路口，我感觉我整个人一下就静下来，就这种舒心这种安全感，我觉得别的地方给不了我。

0: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光污染，空气山水很好，所以说星星就非常的清晰。只要是天气晴朗，就有很多客人是冲着来看星星。
1: 其实应该在这儿支个帐篷，
2: 嗯，躺着是吧？
3: 哎呀，好亮！

0: 了，
1: 许愿了没？
2: 没来得及，
3: 太兴奋，
1: 太兴奋了，就是
0: 错过
2: 了。刚刚又一步刚刚过去了。
1: 哎呀，又错过了。不能聊天，得把天看好。
4: 来不及许愿，来不及尖叫啊，来不及惊讶，就那一刻仿佛感觉就是心脏空了一拍，就什么都不想，才是真正的放松。就是我们留坝这个地方就没有工业，然后没有大的商业，就是靠山吃山，因为山好水好，所以我们才能发展旅游。
5: 陕南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特别神秘。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听到这些歌之后，我这眼泪都快出来了。

0: 们的声音太有生活了。
1: 一阵烟呐、啊，一阵狂风啊！
0: 这些老人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太丰富了，是我从来没发现过的，所以我会好好的把他们的干声啊，这次来收回去，收录回去之后，形成我的音乐理念。我最这准备给他做成世界音乐这种感觉，让世界听见陕南，让世界听见大秦岭的这么一个呼唤。

0: 荞麦它是分两个月，五月开花，十月开花，一年两次，种两次。秦岭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最景点大家都会说下边去拿金伞，有过来看风水的，有过来给山画画的，有过来给山起名字的。这个民宿实际是我弟他一手打扮，他就很喜欢民宿，这个是我替他在这边主理，就是这块的景把我们吸引了。
1: 在这次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去了商洛。
2: 比较
3: 对，它昨天还下雨，但是今天太阳出来之后，它这个也可以走了。
1: 圆圆常年在气象站监测空气质量，他告诉我，五月至九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他能非常耐心地跟你解释，我会觉得那不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方式，它是离我很近的，它观测的就是我所站着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3: 二山晚霞，
0: 这个晚霞漂亮，
3: 很有名的这个。
1: 秦岭以宽厚博大的胸怀滋养生命，抚慰心灵，它不仅留住了热爱它的人们，也包容了每一颗在此扎根奋斗的心。他们以山水为家，在秦岭脚下生活、劳作、创业，开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把每一个寻常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0: 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
1: 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2: 不用扶。
1: 现在就是我带着伯伯在做。
3: 哪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个城市的。
4: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

我们的故事发生在横断山脉的核心之地，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从高黎贡主峰嘎瓦嘎普到怒江河谷，从秘境独龙江到绵延的澜沧江，多样的环境让怒江州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们星球的故事，是一部以变化为主题的史诗。在所有的自然元素中，水是最为重要的一条脉络，它指出了高度多样性的生命锦缎。它记录了生灵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它塑造了万千景观，它是生命的关键。最终，水将它所触及的一切与生命紧密相连。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全球气候动荡的时代，解读动物与环境之间的羁绊，对于指引我们走向未来至关重要。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却深刻影响着我们的共同命运。我们星球的水循环随水而去，处处都有震撼人心的生存故事。

经风雨洗礼和烈日暴晒，大河的入海口总是变幻莫测。位于中国东部黄海之滨的盐城大丰湿地，是一个独特物种麋鹿的家园。这些神奇的动物已经存在了约200万年。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它主体宽大，侧体发达，适合在泥沼中行走。长尾如牛，用以驱赶蚊虫。雄鹿生有枝杈般的角，却长着一张马的脸。

百多年前，在他的故乡中国，麋鹿被宣布灭绝。幸运的是，一些个体在英国的庄园里幸存下来。

轻轻地试探着鹿角的用途。今天他们还是和睦的兄弟，到了春天就会成为竞争者。盐城湿地是多种地貌拼接而成的生态拼图，这片西湖曾是大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退去，它蜕变成了淡水湖，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嵌叶编织的绿道。

凭借超大的脚掌，水蛭可以分散体重和调整重心。它优雅地行走在嵌叶上，它的伴侣留下了四枚蛋，现在将由它独自承担孵化的重任。但这个社区的生活并不宁静，徐福欧经常会来骚扰巢中的水蛭。虽然水蛭体型更大，但出于某些实际考量，他容忍了这些咄咄逼人的邻居。徐福欧凶猛且领地意识极强，这是在这片热闹戏湖中生存的利器。水蛭得到了欧鸟的保护，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徐福欧会欺负落单的水蛭雏鸟，偷窃别家的筑巢材料，但也会驱赶外来的同类。对于漂浮小岛上的居民而言，做出这样的取舍是值得的，但在某些地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在遥远的北方，水量充沛的内陆河蜿蜒流过内蒙古草原，最终流入达里诺尔湖。数百万年前的火山活动造就了这个内陆湖，湖水高度盐碱化，达里诺尔湖是地球上最极端的水生栖息地之一。湖面上盐冰消融，春天来临。冬季华子鱼蛰伏在湖心深处，但湖心碱性太强，不适于产卵，它们必须前行。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将前往淡水水域，开始为期20天的产卵冒险。浅湖生活为华子鱼赋予特殊天赋，它们的内脏和鳃能够调节盐分的摄取，高效利用氧气的能力赋予它们逆流而上的能量。直至成功抵达，它们也没有片刻喘息。正位于候鸟迁徙路线上，密集洄游的华子鱼成了他们的盛宴。

在围猎中幸存的华子鱼继续前进。最后一道障碍是汹涌的急流，

在能量几乎耗尽时，华子鱼终于抵达了适宜产卵的淡水河道。雌鱼将卵产在植物与岩石上，等待雄鱼使其受精。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在夜宇宙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

国大陆南部的广西，最标志性的景观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远古河流入海途中，一路雕琢着山峰，形成了石灰岩峰林，如哨兵一样耸立。几百万年时光的雕琢，让广西成了一个奇峰密布、河谷幽深的所在。一个独特的生态天堂。这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灵长类动物的家园。

着标志性墨西干发型的白头叶猴，生活在封闭的生态岛屿上。全球仅存约1500只。它们拥有肌肉发达的四肢和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能轻松攀上高耸的石峰。叶猴以大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占据一座山峰。这只刚满月的白头叶猴宝宝身着耀眼的金色外套，它渴望攀登，在悬崖边活动是他的第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为此他愿意冒险。

随着夜幕降临，为躲避黑暗中的捕食者，避免意外，分散各处的家庭成员陆续返回聚集地。

色中，每个成员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归途。白头叶猴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妈妈要为他俩保持平衡。很快，他们回到了族群的怀抱。作为这个攀岩家族最小的成员，白头叶猴宝宝必须学会在天然的石头舞台上独自攀登。

台湾省的琉球屿周边，温暖湛蓝的海水中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水生世界。珊瑚礁中住满了海洋生物，一只绿海龟在海浪中自在滑翔，它以这里丰富的海草和藻类为食，无形中也维持了海洋生态的平衡。鱼群在海葵摇曳的触手间穿梭觅食，海葵是水母的远亲。鱼类在珊瑚礁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大量摄食藻类，减少了藻类对珊瑚的覆盖，保护了珊瑚的健康生长，也就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绿海龟在陆地上产卵孵化，而后回归大海。虽然它们能屏息几小时，但仍需浮出水面呼吸。仅有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抵达安全的深水区。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年代，历经数次物种大灭绝，它们的寿命可长达一个世纪。它们会穿越数千公里，进行无尽的探索，但最终，它们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因大量摄食海草与藻类，绿海龟体内脂肪富含绿色素，使身体呈现温润如玉的色泽。同时，成年海龟的甲壳也是各种藻类、寄生虫和藤壶的家园。这只年轻的海龟蹭来蹭去，想要磨掉那些讨厌的乘客。清理工作尚未结束，海龟与栖息在珊瑚礁缝隙中的清洁鱼之间存在着默契。这些清洁工会让海龟的背甲保持干净。广西南部的涠洲岛是由多次火山喷发形成，最后一次喷发约在7000年前。今天，大自然的又一谜团在这里上演。一群难以捉摸的布氏鲸浮出了水面。一个世纪前，

内才首次确认这种神秘鲸鱼的存在。它们生活在哪里？会在何处现身？一直是未解之谜。科学家推测，5000万年前，布氏鲸的祖先或许是陆地哺乳动物。经过漫长岁月，它们完成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迁徙与蜕变。这些巨大的深海生灵仍需浮出水面呼吸。它们身长超过12米，体重将近20吨，需要不断进食。布氏鲸通常集体围猎，包围鱼群，协同作战。它们吞下巨量的鱼虾和浮游生物，张开喉者困住猎物。

九月，布什鲸会在涠洲岛附近出现，但它们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仍是一个谜。这头小鲸或许能提供线索。鲸类的哺乳期通常在六个月左右，问题是这个巨大的婴儿究竟能跟随母亲有多远？涠洲岛周边水域是富含营养的洋流的重要通道，通过吞吐大量海洋生物，每头布什鲸都成为一个流动的生态流转系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史诗中，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都是自然的精妙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海南岛的红树林中，潮水每天起起落落，每当潮水退去，红树的呼吸根显露出来。这些神奇的植物适应了半咸水生活，随着泥土露出，它们的种子也获得了扎根萌芽的机会。此刻，一个地下世界开始活跃了。这是招潮蟹，它那只巨大的螯足像极了一把小提琴。雌性招潮蟹有两把对称的小钳，灵活如镊子，很方便进食。雄性招潮蟹则被大螯拖累，不得不更努力地取食。它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招潮蟹把腿圈成篮子形状，用来修缮房屋。旧的泥沙被搬出，新鲜的沙土被运入，他用大螯丈量洞穴的宽度，判断它能否抵御潮汐，为即将到来的宝宝准备安全的育婴室。作为一只螃蟹，它做得相当出色。现在，整个社区热闹起来。年轻招潮蟹的勤奋引来了麻烦，一个不速之客看中了它挖掘的洞穴。这是大螯之间的较量，这里的法则是胜者为王。潮水正在上涨，必须抓紧时间。

0: 最终，入侵者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会屈服，他转身离开，去寻找竞争较少的居所。当海浪开始侵蚀红树林，招潮蟹回家了。它们拥有精准的生物钟，能敏锐感知潮汐。一个安全的洞穴是招潮蟹最宝贵的资产，是养育幼蟹的摇篮。红树林因为沙土被翻松而受益，对于那些洞穴靠近海岸的螃蟹，速度至关重要。年轻的招潮蟹和他的配偶用大块沙土为洞口加盖，终于完美封顶。潮水来临，每一只招潮蟹都已安然栖身洞穴，静待明天。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月，是麋鹿交配的季节。这个季节充满仪式感，成年雄鹿用泥浆和草屑装饰身体，以显示自己的独特。感受到挑战的临近，一头年长的雄鹿紧紧守护着它的雌鹿群。其他年轻雄性在一旁观望，他驱赶着靠近的单身汉。一个对手出现了，鹿角上挂着一块绿色的渔网。互相打量，成熟雄鹿间的决斗充满仪式感，然后撞击开始。

挑战者放弃了。未来还有机会，没有谁能永远不败。时代已然改变，麋鹿用人类世界的废弃物装饰自己，他们再一次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波及。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尽管面临挑战，今天的盐城湿地仍然是淤泥与潮汐共同塑造的杰作。受益于这片受保护的土地，上千头麋鹿再次繁衍生息，这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回归故事之一。数百万候鸟再次停歇，换羽越冬。在湿地的另一端，另一场戏剧正在上演，只是规模小得多。这只西弗欧雏鸟醒来，发现自己独自漂浮在浮萍中。它体型已大，父母无法带着它飞行，只能督促它自己游回巢穴。但这是它第一次独自下水，沼泽地的生存法则是严酷的，雏鸟必须独自熬过这场考验。但它似乎迷失了方向，父母出尽招数引导它游回来。它们反复地上下翻飞，小鸟继续向前，最终它抵达了坚实的地面。

逃学近在眼前。这只小须腹鸥完成了它的首次伟大冒险，学到了生存的第一课。这个地带既不属于纯粹的陆地，也不属于完全的海洋，这是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带，维系着地球生命的健康延续。就像这些萌发新芽的耐盐红树林，它们学会了在咸淡水交汇处生活。海岸边，潮起潮落间，一个不易觉察的世界时隐时现。

角眼沙蟹通常不在白天出现，但此刻它却在这里等待下一波浪花的到来。这反常的行为是为了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他站在岸边抱着一团蟹卵，每一波浪涛都会带走他的一部分孩子。

沙蟹的幼体是海洋浮游生物，它们将经历数次蜕变，才能成为真正的螃蟹，重返海滩。这些螃蟹几乎完全生活在陆地上，偶尔回到岸边润湿鳃部。

常年沙蟹练就一项绝技，它能在沙土中汲取水分。此蟹站在潮线上，目送下一代开始他们的旅程。

海龟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它在数千公里的开阔洋面和珊瑚礁间自由生活。但是庇佑着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正在迅速变化，去年海水升温导致了大规模的珊瑚白化，这是环境恶化的警报。海水变暖也同样威胁着海龟。幸运的是，海龟与珊瑚礁能够相互助力，恢复平衡。作为食草动物，海龟取食海草、海绵和藻类，能促进珊瑚礁健康生长。反过来，珊瑚礁结构的生长会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这为水下园丁的命运与海洋栖息地的健康，乃是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广西的古老河道也历经变迁，在喀斯特石灰岩的丛林中，生命循环不息。白头叶猴宝宝快速成长，它的脸庞和四肢从金色逐渐变为成年猴独特的黑白分明。

夜幕降临，他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返回悬崖边的家。对成年白头叶猴，这是日常路线，但对首次长距离攀爬的幼猴，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挑战。在这样的高度，一步踏错便是致命。

经历几次惊险的滑落后，这只年轻的白头叶猴终于回到了猴群在喀斯特山壁上的夜宿地。今夜他将在南中国璀璨的星河下安然入睡。在海洋文化中，脚眼沙蟹是适应能力的象征。在一个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日更高，脚眼沙蟹正忙于修整它的家园。它们在涨潮时钻入沙中，退潮时现身。它能把沙子抛到30厘米外。脚眼沙蟹站稳脚跟，准备迎接波浪的冲击。对于所有生活在山海之间的生命，适应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进化也赋予了这些鸟类在实体变换的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本领。是幼鸟出壳便能行走，但在它们强壮到能飞翔之前，雄鸟必须确保全家有个安全的歇息处。这里没有坚实地面，也缺乏植物遮挡，它的羽翼就成了幼雏的以洞巢穴。这里有足够空间让孩子们依偎在一起。它弯曲双腿缓缓蹲下，直到最小的雏鸟也被完全覆盖。或许人类对星球运行机制的探索都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追寻，以及在自然界中找到自身位置的渴望。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角色如同所有生物一样，是动态且不断变化的。即使是林中最小的花栗鼠，也懂得未雨绸缪。

正如夏去秋来，冬尽春至。大自然设定的节奏是我们可靠的向导。这不仅仅是关于多样风景与奇趣动物的故事，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共创的史诗。气候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的物种被迫适应迁徙或面临灭绝的危险。若冰川消退，森林萎缩，全球气候越来越变幻无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广泛的。但我们能从周遭无数景象中找到线索，生命在面对变迁时拥有惊人的韧性。向我们诉说着关于星球的过去与未来。但最重要的启示是，所有生物之间，所有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变化都是我们的世界在发展，在创造奇迹过程中的一部分。

一种生物，都和我们一起，在无尽探索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所要做的，仅是观察和聆听。

或许我们试图了解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在凝视一面镜子，镜中折射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地球上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彼此间羁绊的故事。它召唤我们，怀着智慧与同情心去行动。因为，在保护自然世界的同时，我们不仅守护了星球的奇观，也为我们定义了何以为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罕至，例如极地地区，广袤的冰原之上人烟稀少，仅有少数动物栖息，寒风与冰雪才是这里的主宰。让我们一同踏上极地的雪域冰原，去寻访栖居于此的生灵。想要了解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那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妨亲身前往南北两极一探究竟。如今南极洲的环境状态非常不稳定，北极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气候变化扰乱洋流，温室气体增加，加剧海冰融化。未来30年，北极预计将有近一半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出现夏季海冰全部消融的情况。极地环境巨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波及全球，而海冰融化对全球海洋的影响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原名斯匹茨贝尔根群岛，意为尖峭的山地，得名于岛上未被冰川覆盖、陡峭挺拔的高山。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海象，也不是然海豹，而是那陡峭崖壁上吵闹个不停的三趾鸥。一只幼年北极狐到崖底觅食，在三趾鸥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鸟类有一项北极狐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北极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高处的三尺鸥，无计可施。三尺鸥待在陡峭的崖壁上，肆无忌惮地鸣叫。

在野外，觅食与生存是永恒的主题，这在北极也同样适用。不过有些时候，动物们只能空手而归。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宛如世界的尽头，在这里自然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意料之外的馈赠。北极熊每天行走的距离最远可达80公里，它们嗅觉灵敏，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哪怕猎物躲在冰层之下也逃不过它们的鼻子。然而这只北极熊追踪的目标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具鲸的尸体，除了几只比北极熊先到一步的海鸥，没有其他动物跟它抢食。

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不小的收获。鲸肉在低温之下还算新鲜，称得上是顶级大餐。

在自然界，改变很少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当然，在浮冰上撞见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这种突发情况除外。很多时候，改变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的形成。有一种变化在北极地区延续了多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海雀主要以聚集在海冰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到了繁殖期，海雀会在海岸崖壁凸起的石块上或岩石缝里筑巢。如果近岸没有海冰，它们就不得不去更远的海上觅食。为了养育尚未离巢的雏鸟，海雀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海冰消融，让海雀面临灭绝的风险。驯鹿也承受着同样的生存压力。斯瓦尔巴群岛上的驯鹿体型较为矮小，它们的四肢粗短有力，能够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苔藓和地衣。这些驯鹿的体型虽然不大，却长得很结实，如果气温上升后又下降，积雪融水就会在苔原上结成一层厚厚的冰。到了那时，即使驯鹿的蹄子再有力，也无济于事。

解北冰洋的演变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洋流的运行机制。北极圈内活跃着多股洋流，它们肩负着在各大洋之间输送热量的重任。墨西哥湾暖流起源于墨西哥湾，向东北流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受其影响，斯瓦尔巴群岛西海岸虽然处于高纬度，但这里的海水温度远比我们预想中的要高。之后，这股洋流继续北上，在距离北极点约900公里的俄罗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最终与北冰洋冰冷的海水交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坐落于斯瓦尔巴群岛以东、俄罗斯以北的海域，远离俄罗斯本土。群岛由191座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134平方公里。这里荒无人烟，没有常住居民。群岛约85%的土地都被冰川覆盖。

纵观整个北冰洋，不同海域演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有的海域海水温度在上升，有的温度在下降；有的海域海水盐度在升高，有的盐度则在降低。各海域海冰和浮游植物种群的变化也不尽相同。

北冰洋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海面漂浮着数米厚的海冰，终年不化。随洋流而来的大西洋海水与北冰洋中心地带的冰冷海水交汇后，形成一股新的寒流。这股寒流沿丹麦格陵兰岛东岸南下，绕行格陵兰岛南端，将格陵兰岛冰盖上崩落的大量冰山带入大西洋，形成的冰山带有数千公里长。

麝牛体型庞大，头上顶着一对粗大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就像一个头盔。牛角从基部开始向下弯曲，慢慢向外挑起，末端则尖锐无比。它们四肢短粗，末端呈灰白色，宽大的圆蹄适合在积雪中行走。

此外，麝牛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毛十分厚实，分为两层，外层是50到60厘米长的保护毛，内层是5到7厘米长的柔软绒毛，使麝牛能抵御低至-40摄氏度的严寒，无惧大风和暴雪。麝牛的内层绒毛据说比羊绒还要纤细，保暖效果更是普通羊毛的8倍。随着气温上升，麝牛开始换毛。由于它们那身长长的保护毛不会一次性脱落，这段时间它们的样子会显得有些蓬乱。目前麝牛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

一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经历漫长演化形成的特征，反倒阻碍了它们应对如今快速的气候变化。

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墨西哥湾暖流与另一股沿格陵兰岛西海岸南下的寒流交汇。这股冰冷的海水在绕过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之后，流向了纽芬兰岛海域。拉布拉多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耕者或农夫。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只有拉布拉多地区位于大陆上。

夏天，海面上没有足够的浮冰供北极熊捕猎海豹，它们就会登上陆地寻找食物。它们开始像近亲棕熊那样到河里捕鱼，

场景确实不太常见，因为北极熊主要吃海豹，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食谱。话虽如此，它们首先要抓住猎物才行。

河里的鱼来说，情况就不太妙了。北极熊的拉丁语学名意为海熊，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们非常擅长游泳。北极熊的爪子宽大，能连续游好几个小时。曾有北极熊在9天内游了600多公里。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极洲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人们坚信地球最南端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却始终未见其真容。

无数探险家曾试图向他靠近，然而直到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才正式发现了这片南方大陆。此后便有不少探险队接踵而至，可人类始终未能征服这片冰封之地。

一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动物却早已适应了这种寒冷严酷的气候，在这片冰天雪地中安了家。

企鹅外，大多数企鹅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每到上岸繁殖的时候，这些企鹅往往显得异常急切。几千只企鹅陆续抵达，短短几个小时，海岸上便挤满了四处寻找筑巢地的企鹅。先抵达的企鹅可以优先挑选位置。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不仅要阳光充足、背风，还要避开融雪径流。

企鹅的游泳速度在企鹅中名列前茅，最快可达每小时36公里。企鹅的身体结构是为水下活动而演化的，蹼足长在身体后部，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直立站姿以及笨拙的步态。不过，这并没有限制企鹅在陆地上的行动，即使地面崎岖不平，它们也能走很远。企鹅们在雪地里来回穿梭，常走的路径上积雪融化，形成一条条企鹅高速公路，

没过多久，巴布亚企鹅的繁殖地就被它们的粪便染成了粉红色。这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巴布亚企鹅的食谱里

包含磷虾，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虾青素，可以将捕食者的粪便染红。

巴布亚企鹅个体很难从外表区分，雌性和雄性的体型与身体构造没有什么差别，叫声是它们分辨彼此的重要方式。

鸟和雏鸟必须记住彼此的叫声，才能在繁殖地成千上万只外形几乎一样的同类中找到对方。在繁殖期，成年企鹅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交配，因为4个月后，新一代的企鹅就得出发去海上生活了。

雄性巴布亚企鹅经常衔回小石子送给配偶，用于修筑巢穴，保护刚产下的卵。

而有一些企鹅从不舍近求远，例如这只阿德利企鹅，它会直接从邻居那里偷取石子。成年企鹅腹部下方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方便它们直接用体温孵卵。

在南极，夏季也有暴风雪，猛烈的寒风卷起积雪扑面而来，这对企鹅雏鸟来说是一大生存考验。

出生时长有一身厚实的绒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南极的降雨次数开始增多，企鹅雏鸟身上的绒毛不防水，被雨水淋湿后会失去保温效果。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不少企鹅雏鸟冻。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拼。

0: 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是行动迅速、性情凶猛的捕食者，它是企鹅的天敌。豹海豹在水中极为灵活，尤其擅长追捕企鹅，也会捕食食蟹海豹。捕猎能力让豹海豹过得十分惬意，它时常躺在浮冰上休息，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赤鲸从热带的繁殖地归来，雌性大赤鲸带着新生的幼崽游过大洋，迁徙到南极附近海域觅食。风浪推动下层海水上泛，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与此同时，冰川融化释放大量营养物质，这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繁殖，吸引大量磷虾聚集。大赤鲸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大餐，以补充在长途迁徙中消耗掉的脂肪。

大赤鲸用巨大的胸鳍拍打水面，这种声音在海里可以传播得很远，它们可能是在跟同伴交流。

尽管极地气候恶劣，生存困难重重，但动物们面临的极大威胁其实来自人类。就在企鹅栖息的这片冰雪世界，人类曾给极地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前，南极海狗遭到人类过度捕杀，接近灭绝。在捕猎活动停止后，它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性，种群再度繁盛。目前，仅在南乔治亚岛，南极海狗的数量就超过了90万只，在南极半岛也有广泛分布。

有不少人悲观地认为一切都太晚了，人类因为自己的自负与无知给自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并为此付出努力，就有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守护生物多样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球两极的冰雪世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对他们有具体的认知。可如果等最后一块冰消融在海中才采取行动，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时至今日，保护自然环境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所有物种生死存亡的必然要求。

洞穴里面很黑很静，又充满未知，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里，它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

0: 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哎，这是蓝果螳螂，你看我们的运气。
3: 我们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4: 这个是蓝的。
5: 哎，真的，这停了，停了，停了，在这，不在这叶子上哦。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6: 这种好奇心吧，就一直驱使着我不停的这种深入的探索。
1: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

0: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景象。
1: 男的非常帅，足球足像一个剑客。
2: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
3: 我觉得这个找屎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它每一个粪都像一个盲盒。
4: 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5: 这些昆虫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6: 造物者他在绞缠上投入了最大的设计力量。
7: 我只要换一个标本，就能看出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
2: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8: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走动了。
9: 哇，飞了！哇，
10: 飞了！它飞起来了！
11: 真的好好看呀！
0: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6: 学会去欣赏它们，观察它们，
5: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十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

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再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蹦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今天，你好好喝水了吗？

一种长途迁徙的社禽即将在爱沙尼亚广阔的沼泽深处开始他们的生活，这就是黑尾成鹬。

沼泽里的干燥地块面积很小，黑尾成鹬夫妇只能分散落脚。他们的邻居麦鸡和红脚鹬也面临相似的情况。

一只成年黑尾成鹬落在高高的树枝上，密切关注孩子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幼鸟的食物主要是蚊子的幼虫和蜘蛛。

位于欧洲西北部的荷兰，在中世纪晚期将沼泽开发成了农田，而这也为黑尾城域提供了一片更加丰饶的栖息地。

几个世纪的发展，这些小规模的农田以及各种草甸都已成为动物们的乐园。黑尾成鹬的栖息环境从沼泽变成了草地，沼泽里的树木也变成了草场上的木杆。黑尾成鹬学会了与人类为邻。20世纪60年代，荷兰境内的黑尾成鹬数量达到了顶峰，有超过10万对黑尾成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已经习惯了它们的存在。欧洲西北部超过3/4的黑尾成鹬会在荷兰繁殖后代，它们成为了荷兰的代表性

之一。

这种鸟类在荷兰与农田草场为伴，到了非洲则会活跃在稻田与渔夫周围。黑尾成鹬不会进入深水区捕鱼，而是会等待河水退去，露出滩涂。它们会在红树林附近的淤泥里寻找蜗牛和

今年的降雨来得比较晚，法图和他的八个孩子一起生活在这个小村子里。水稻是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

妇女们开始下田劳作。在雨水充足的年份，他们一般会提前育秧，采用田间插秧的方法种植水稻。但今年的雨季比预计来得晚，他们只能采用直接撒种的方法进行种植。傍晚时分，人们收工回家时，黑尾成玉

皮特是养殖奶牛的牧民，他租用的土地大部分都在自然保护区以内。他饲养了95头奶牛，每天天不亮就要开始挤奶。

好，谢谢。

寒冷的季节是整理土地的好时候，潮湿的土地在冬季被冻结，植被枯萎，地面也变得更加平整，终于可以用上大型机械了。皮特正好趁此机会把混合了干草的牛粪作为肥料撒到地里，农家肥为青草生长提供养分的同时，也为土壤里的各种昆虫提供了食物，而它们正是黑尾成鹬的理想捕食目标。此时的黑尾成鹬开始在塞内加尔河三角洲聚集，然后它们会结成小群返回北方，迁徙的路途充满了艰险。尽管黑尾成鹬只有几百克重，但他们会沿着非洲西海岸日夜不停地飞行3000多公里。他们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6000米，最快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00公里。第二天黄昏时分，这群黑尾成鹬已经看到了远处的欧洲大陆。

葡萄牙的塔古斯河三角洲聚集了超过70000只黑尾成鹬，可以说西欧的大部分黑尾成鹬都聚集到了这里。它们不眠不休地飞行了36个小时，已经累坏了，需要吃东西，也需要充分休息。黑尾成鹬选择在水稻田里过夜，彼此离得很近，这样可以防御天敌。

第二天一大早，黑尾成玉就忙碌起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找东西吃，让自己尽快恢复体力。有一位不速之客在远处密切注视着他们。白头鹞和黑尾成玉一样，也是从非洲来到这里的。他也要去北方繁育自己的后代。现在，他也同样饥肠辘辘。

0: 接下来，黑尾成鹬离开葡萄牙，继续飞向他们繁育后代的乐土。法国北部的索姆河口是黑尾成鹬迁徙途中理想的停靠站。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五十

0: 八道工序，十六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疲惫的黑尾城与艰辛跋涉，终于抵达了荷兰。此时已经到了二月末，融化的冰霜和雨水

鸟群显得有些不安。有些黑尾成鹬经过长途飞行已经很虚弱了，非常容易遭到猛禽的袭击。白头鹞也回到这里繁殖后代。

现在对黑尾成语不感兴趣。白头鹞正忙着寻找合适的材料，在芦苇丛中筑巢。

体渐渐变暖，黑尾长鹬体内的激素也开始发挥作用。是时候寻找伴侣了。很多黑尾长鹬夫妇会相守一生。

麦基是今年最先开启这场春季狂欢的社群，他们在空中表演着各种炫目的杂技。

为母是一位牧民，他饲养了175头奶牛。今天他和儿子一起来寻找麦鸡的巢。找到之后，他们就会给鸟巢做好标记，这样他们驾驶农用机械时就能看到标记，避开这些鸟巢。

冷的冬季结束了，畜棚地下的化粪池里已经装满了奶牛的粪浆。为母把化粪池里的粪浆抽了出来，

蚓钻出了地面呼吸。红嘴鸥绝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

黑尾成玉晚上聚在湿地上过夜，白天就在潮湿的草地上觅食。现在刚刚进入春季，青草的嫩芽还很短，大群的白颊黑雁已经在争先恐后地啄食了。黑尾成玉的体重因为长途迁徙减轻了不少，现在它们急需补充食物。它们把长长的喙插进土地里，寻找蚯蚓和其他

此时皮特的奶牛快要生产了。奶牛需要每年生产幼崽才能保持较高的产奶量。有的时候他们的生产过程需要人类帮忙。奶牛幼崽的第一天会和妈妈待在一起，

早春时节，雄性黑尾成鹬要花很多时间在空中展示自己。黑尾成鹬都是技术高超的飞行选手，可以在空中做出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雄性黑尾成鹬在空中来回翻转，优雅地展示着翅膀内侧的白色羽毛。他们以这种方式宣示自己的领地，同时也希望引起雌性的注意。雄性黑尾成鹬会像自由落体一般朝自己的领地直冲而下，落地之后它会继续伸展翅膀停留一段时间，就像竖起了两面鲜明的旗。

似乎不错。接下来，他还要吸引旁边这位异性的目光。雄性黑尾成鹬尝试通过臀部的白色羽毛吸引雌性。雌性黑尾成鹬优雅地接受了雄性的邀请，他已经做好了繁殖后代的准备。

雌性黑尾成鹬开始陆续产卵，它们通常每天只产一枚卵。等产下全部四枚卵之后，黑尾成鹬夫妇开始耐心孵化。

到四月中旬，维姆牧场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了，他的奶牛们有些待不住了。他们知道主人随时会让他们出去，现在外面有很多可以

避免奶牛踩到他们。来吧。

黑尾成鹬对养育后代的渴望最终战胜了他们对奶牛的恐惧。奶牛来到草场，也引来了其他动物。很多昆虫会在新鲜的牛粪上产

0: 粪蝇和石粪亚甲都完成了产卵工作。这些昆虫都是西黄脊灵喜欢的食物。而皮特的奶牛自然对昆虫不感兴趣。早春仍旧寒气逼人，干燥的天气不能促进青草的生长，地面因为干旱已经出现了裂缝，地上本就稀疏的青草还被白颊黑雁吃掉了不少。
1: 回去吧，快点回去吧。回去吧，快点回去吧，回去吧，快点。
0: 牧民皮特别无选择，只能让奶牛重新回到畜棚里。这些奶牛只能暂时吃些青柱饲料充饥。
2: 嗨，
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一案

已经几周没下雨了，田野和草场都极度干旱，鸟类也受到了影响。或许黑尾成鹬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它们20多天的孵化期才刚刚过半。麦鸡的雏鸟已经破壳了，这些独立的小家伙才孵化出来几天就能自己找食物了。成年麦鸡很少给雏鸟提供帮助，凛冽的风给麦鸡雏鸟的生存带来了巨大挑战。干燥寒冷的草地上很难找到昆虫，但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为了维持体温，麦鸡雏鸟必须摄入更多的食物，它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总是窝在妈妈怀里不去找吃的，它们很容易死于营养不良，

沟渠也是猛禽伏击猎物的理想场所。年轻的白头鹞掌握了这个诀窍，这只麦基雏鸟已经无路可逃了。

雄性黑尾成鹬有一项重要任务，守护领地的边界，不让其他同类闯进来。草地上有雄性黑尾成鹬划定的隐形边界线。

干旱仍在持续，牧民维姆决定采取行动。他抽水浇灌了牧场的部分区域，以保证畜棚里的奶牛有充足的青草吃。他还对社禽生活的地方给予了额外照顾，草地上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水洼，黑尾成鹬和红角鹬可以在这里轻松找到食物，干旱带来的压力得到了缓解。潜水坑孕育了很多生物。

终于开始下雨了。这对牧民皮特和他的奶牛而言是个好消息，青草会变得茂盛起来，他就不用为奶牛的食物发愁了。

但这样的大雨有时也会使社群陷入危险。如果体温下降太快，雏鸟的身体可能承受不了，

雨一直下个不停，土地无法在短时间内吸收这么多的水分。潮湿的环境对社禽有好处，但太多的降雨也会给它们带来麻烦。麦基似乎还不明白降雨带来的悲剧，他仍想继续孵卵。没有可能了，水导致卵的温度降低，里面的胚胎已经死去了。

大雨让土地重新焕发了生机，潮湿的土壤使蚯蚓在夜间变得更加活跃，它们啃食枯萎的植物，然后将这些东西变成土壤中的养分。在夜晚，蚯蚓同样面临着被捕食的危险。

丰沛的雨水滋润下，草地重焕生机。各种花争相绽放，昆虫也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们全身湿乎乎的，身体还很虚弱，必须尽快干燥羽毛，让身体暖和起来。雏鸟一破壳，成年黑背成鹬就会把巢中的壳叼走，这些东西有可能引来天敌，必须尽快清理掉。此时的黑背成鹬雏鸟很容易遭到攻击，第一只破壳的雏鸟已经等不及探索外面的世界了。黑尾成鹬爸爸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

黑尾成鹬妈妈返回巢里的时候，雏鸟已经走远了。黑尾成鹬是早成鸟，雏鸟破壳之后几乎立刻就能开始走路，而且要自己找食物。黑尾成鹬妈妈在呼唤雏鸟回到自己身边，雏鸟能听出妈妈的叫声，立刻返回了巢里。

雏鸟们孵化后，成年黑尾成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必须全天候地照顾这些小家伙。小家伙们显得很独立，他们一学会走路就立刻开始寻找食物。雏鸟可以靠自己的长腿和短小的喙快速捉住草叶上的昆虫。成年黑尾成鹬站在高处，一边看护雏鸟，一边观察周围的动静。危险似乎无处不在。

麦基和利玉在对抗猛禽时总是很活跃，在附近养育后代的涉禽数量越多，他们成功赶走猛禽的概率就越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们正准备踏上最后一段旅程，前往冰岛的繁殖地。现在这些黑尾成鱼忙着捕食海水中的虫子和贝类恢复体力，

黑尾成鹬有时也会与同类发生矛盾。如果雏鸟不小心走进邻居的领地，双方很容易发生争执。后果很严重，黑尾成鹬夫妇都会卷入这场边界冲突。这个时候，他们就无暇顾及雏鸟的安全了。一只雏鸟走到了离父母很远的地方，高空中的一只欧亚狂发现了目标。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机会。麦基很快意识到了危险。

为母决定收割青草了，草料很快就会在和煦的风中被阳光晒干。当然，这里也有些麻烦，草地上还生活着黑尾成鹬雏鸟。

草丛中有四只黑尾成玉雏鸟刚刚破壳，几个小时前它们才孵化出来，还没有走出自己的巢。草长得很高，它们躲在里面不会被猛禽发现，但它们还不会飞，怎么能快速逃离这个地方呢？维姆和儿子一起坐在割草机上，他四处观望，寻找草地上受惊的鸟。

草鸡距离刚孵化的黑尾成玉雏鸟越来越近，他们的父母用尽各种方法吸引雏鸟离开那片草丛，可雏鸟跌跌撞

一只雏鸟趴在收割完的草茬里努力隐藏自己。听到妈妈熟悉的叫声，她才钻了出来。

月末，位于冰岛南部的黑尾城玉帆之地，土地肥沃，地形起伏，有火山的地热与河流带来的水资源，

冰岛的黑尾鲳鱼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在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这种鸟类的数量增加了10倍，现已超过50000只。

4个月左右，但夏季日照时间很长。到繁殖季，冰岛的黑尾成鹬几乎可以享受24小时的日照。对雏鸟来说，这意味着它们有更多的时间觅食。

现在情况正在变化。由于气候变暖，这里的春天来得比以往更早。冰岛的农业生产机会增加了，这有助于解决经济问题和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

黑尾成鹬一个多月大的时候，开始换掉绒羽，长出正羽。它们的外形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

捕捉昆虫的技术也越来越娴熟。幼鸟的翅膀已经很强壮了，开始尝试飞行。一个月，他们就能启程，跟着成年黑尾成鹬一起飞往非洲了。小家伙第一次飞上了天空，

子也需要食物。这对成年黑尾成鹬还没有踏上迁徙之路，就失去了一只幼鸟。

在黑尾城域驻留荷兰的最后一周，他们恢复了作为社禽的典型行为。他们在水塘里寻找蚊子幼虫和其他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为前往欧洲南部和非洲的行程积蓄力量。幼鸟混在成年黑尾城域群里似乎数量并不多，这种鸟类性格坚韧，懂得利用机会。可它们未来的命运如何，现在还很难判断。黑尾城域在与人类的相处过程中展现出了惊人的适应能力，但他们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400807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 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6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凌晨五点，摄影师江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
1: 当我看到的话，已经把的上对了的，他那那色彩是通的，他那对了的，那个毛如何你晒着阴影对着的，第二期的那些，那如何通就了的，但若到这一家了都有。
0: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2: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2: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3: 应该是污臼或者高山污臼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了？
3: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

0: 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1: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2: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是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4: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5: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攀，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李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6: 这两个，
7: 这个，
6: 这两个可能。
8: 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1: 八路大纲，
8: 哎，八月的大纲，
1: 罗里兰罗斯没来的了，
8: 烂的。
0: 每隔半个月，瞿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1: 他啥时间时间的？他在琼江过来鸟，他那啥来用的在，对嘛？在把时间的搞错了，他等了某某几段时间。
0: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8: 那看这个专门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1: 那为了什么找的嘞？啊，为什么找的嘞？
8: 看到，
1: 他爬那么多的，
8: 要干啥呢？
1: 加拉你考了。
8: 不用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9: 等一等，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1: 马里，打上我的辣椒子的潘诺瓦古六。
0: 屈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1: 卡达里亚罗在谁没得？
8: 他过谁没得？
1: 他只打进来，他只打个满呢。
10: 这里是哪个道？追追去。
0: 半个月的时间里，屈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0: 他就陪你等了一圈啊。
1: 啊，你要拖这些桶啊。
0: 把地上。
2: 啊，你掉了，扔
0: 的。OK。
2: 他人应该还通得了你。
0: 人，你怕叫松下去？我的松下位都就是在那里，见证些个苏强他们的，他下早下早我的那个给啥了？我的在强阳是在那里啥过来的，那个给我吃，他融入米些个，他那说话就那对味的，他你强阳是在那个给他松下位我再个再等到些个，他你在松下位我闻到最啥过来的，那那是那个给。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每隔三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1: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1: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赛热情零七。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
0: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1: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2: 电工系的就是了。
1: 你是不是认识？
3: 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3: 对，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1: 感觉是这样。
3: 嗯，感觉特别大。
0: 在昂赛，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4: 雪和木马多个摇篮，这白夜桥的歌谣。呀莫呀哟，哦达那，阿耶里鸟达。

0: 一夕踏生是昂塞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夕踏生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1: 建构下的当初我建构做起来的，我过了建构谁看接着是让种帐篷多么的大，胳膊扎肩膀的大姐天说他会那次那次没那么有时间的，你也清楚。
0: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夕踏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夕踏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1: 去坐地呀，哎，这怎么的会有人呢？
0: 忙碌到下午，一夕踏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1: 他人怎么又坐着？他到，
0: 在青海。像一夕踏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1: 你那个给那是有那是有那那住在啊，那么那个给个做过大家第二口可做过他杂土庄啊，那些有可能做过第三天天目大工可做过别的机会了，这个咱都装个咱亲友说的公共场地双重不告诉这个地等你拿了这个地咱都装个这么某说个风化这个地等你某你咋给用的咋这个家不靠近大族这个拿了这边的拿送家边你们现在这边就拿错套过来的啥错套过来这些的嘞。
0: 晚上回到家里，一夕踏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工作要做，把捡来的垃圾分好类。
2: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3: 听着嘛，听靠刚说的途径，扎托是别家托你，可要送家回来的日当，送家回来地去落送烟着，对。
0: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这一天晚上，江永文球拍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一天晚上，红外相机里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它来自于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奇妙关联，也来自于那些默默付出、尊重且热爱生命的人。
4: 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5: 这个没心意，
6: 这个分量不足，
7: 点啥呢？
8: 有请新朋友。
9: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1: 隔离全能网冷凝器，一台会制冷的抽油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无黑8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人迹罕至，例如极地地区，广袤的冰原之上人烟稀少，仅有少数动物栖息，寒风与冰雪才是这里的主宰。让我们一同踏上极地的雪域冰原，去寻访栖居于此的生灵。想要了解地球两端的冰雪世界那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不妨亲身前往南北两极一探究竟。如今南极洲的环境状态非常不稳定，北极地区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气候变化扰乱洋流，温室气体增加，加剧海冰融化。未来30年，北极预计将有近一半的海冰消失，甚至可能出现夏季海冰全部消融的情况。极地环境巨变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波及全球，而海冰融化对全球海洋的影响尤为显著。与此同时，气候变化也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挪威斯瓦尔巴群岛原名斯匹茨贝尔根群岛，意为尖峭的山地，得名于岛上未被冰川覆盖、陡峭挺拔的高山。最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既不是海象，也不是然海豹，而是那陡峭崖壁上吵闹个不停的三趾鸥。一只幼年北极狐到崖底觅食，在三趾鸥中引起了一阵骚动。

不过鸟类有一项北极狐难以企及的优势，它们有翅膀可以飞。北极狐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高处的三尺鸥，无计可施。

在野外，觅食与生存是永恒的主题，这在北极也同样适用。不过有些时候，动物们只能空手而归。常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宛如世界的尽头，在这里自然偶尔也会给予一些意料之外的馈赠。北极熊每天行走的距离最远可达80公里，它们嗅觉灵敏，能够闻到30公里外猎物的气味，哪怕猎物躲在冰层之下也逃。

不过他们的鼻子。然而这只北极熊追踪的目标有些不同寻常。这是一具鲸的尸体，除了几只比北极熊先到一步的海鸥，没有其他动物跟它抢食。

在自然界，改变很少毫无预兆地突然发生。当然，在浮冰上撞见一只饥饿的北极熊，这种突发情况除外。很多时候，改变是缓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点点地形成。有一种变化在北极地区延续了多年，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全球气候变化对极地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海雀主要以聚集在海冰下的无脊椎动物为食，到了繁殖期，海雀会在海岸崖壁凸起的石块上或岩石缝里筑巢。如果近岸没有海冰，它们就不得不去更远的海上觅食。为了养育尚未离巢的雏鸟，海雀们别无选择，只能不断在陆地和海洋之间来回奔波。海冰消融，让海雀面临灭绝的风险。驯鹿也承受着同样的生存压力。斯瓦尔巴群岛上的驯鹿体型较为矮小，它们的四肢粗短有力，能够刨开积雪啃食下面的苔藓和地衣。这些驯鹿的体型虽然不大，却长得很结实，如果气温上升后又下降，积雪融水就会在苔原上结成一层厚厚的冰。到了那时，即使驯鹿的蹄子再有力，也无济于事。

纵观整个北冰洋，不同海域演变的方向也是不同的。有的海域海水温度在上升，有的温度在下降；有的海域海水盐度在升高，有的盐度则在降低。各海域海冰和浮游植物种群的变化也不尽相同。要理解北冰洋的演变趋势，我们首先要了解洋流的运行机制。北极圈内活跃着多股洋流，它们肩负着在各大洋之间输送热量的重任。墨西哥湾暖流起源于墨西哥湾，向东北流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海岸。受其影响，斯瓦尔巴群岛西海岸虽然处于高纬度，但这里的海水温度远比我们预想中的要高。之后，这股洋流继续北上，在距离北极点约900公里的俄罗斯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以北，最终与北冰洋冰冷的海水交汇。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坐落于斯瓦尔巴群岛以东、俄罗斯以北的海域，远离俄罗斯本土。群岛由191座岛屿组成，总面积为16134平方公里。这里荒无人烟，没有常住居民。群岛约85%的土地都被冰川覆盖。

北冰洋总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海面漂浮着数米厚的海冰，终年不化。随洋流而来的大西洋海水与北冰洋中心地带的冰冷海水交汇后，形成一股新的寒流。这股寒流沿丹麦格陵兰岛东岸南下，绕行格陵兰岛南端，将格陵兰岛冰盖上崩落的大量冰山带入大西洋，形成的冰山带有数千公里长。

麝牛体型庞大，头上顶着一对粗大的牛角，角的基部在头顶相连，就像一个头盔。牛角从基部开始向下弯曲，慢慢向外挑起，末端则尖锐无比。它们四肢短粗，末端呈灰白色，宽大的圆蹄适合在积雪中行走。麝牛前蹄的趾比后蹄张开幅度更大，便于它们刨开积雪寻找食物。

此外，麝牛还有一个特点，它们的毛十分厚实，分为两层，外层是50到60厘米长的保护毛，内层是5到7厘米长的柔软绒毛，使麝牛能抵御低至-40摄氏度的严寒，无惧大风和暴雪。麝牛的内层绒毛据说比羊绒还要纤细，保暖效果更是普通羊毛的8倍。随着气温上升，麝牛开始换毛。由于它们那身长长的保护毛不会一次性脱落，这段时间它们的样子会显得有些蓬乱。目前麝牛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扩张。

些生物为了适应环境，经历漫长演化形成的特征，反倒阻碍了它们应对如今快速的气候变化。

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墨西哥湾暖流与另一股沿格陵兰岛西海岸南下的寒流交汇。这股冰冷的海水在绕过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区之后，流向了纽芬兰岛海域。拉布拉多一词源于葡萄牙语，意为耕者或农夫。在加拿大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只有拉布拉多地区位于大陆上。

夏天，海面上没有足够的浮冰供北极熊捕猎海豹，它们就会登上陆地寻找食物。它们开始像近亲棕熊那样到河里捕鱼，

这个场景确实不太常见，因为北极熊主要吃海豹，但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它们也会改变食谱。话虽如此，他们首先要抓住猎物才行，

对河里的鱼来说，情况就不太妙了。北极熊的拉丁语学名意为海熊，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它们非常擅长游泳。北极熊的爪子宽大，能连续游好几个小时。曾有北极熊在9天内游了600多公里。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极洲对人类而言仅仅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人们坚信地球最南端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却始终未见其真容。

无数探险家曾试图向他靠近，然而直到1819年，英国探险家威廉·史密斯才正式发现了这片南方大陆。此后便有不少探险队接踵而至，可人类始终未能征服这片冰封之地。

些看起来有些笨拙的动物，却早已适应了这种寒冷严酷的气候，在这片冰天雪地中安了家。

除帝企鹅外，大多数企鹅冬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每到上岸繁殖的时候，这些企鹅往往显得异常急切。几千只企鹅陆续抵达，短短几个小时，海岸上便挤满了四处寻找筑巢地的企鹅。先抵达的企鹅可以优先挑选位置。最理想的筑巢地点不仅要阳光充足、背风，还要避开融雪径流。

企鹅的游泳速度在企鹅中名列前茅，最快可达每小时36公里。企鹅的身体结构是为水下活动而演化的，虎足长在身体后部，赋予了它们独特的直立站姿以及笨拙的步态。不过，这并没有限制企鹅在陆地上的行动，即使地面崎岖不平，它们也能走很远。企鹅们在雪地里来回穿梭，常走的路径上积雪融化，形成一条条企鹅高速公路。

没过多久，巴布亚企鹅的繁殖地就被它们的粪便染成了粉红色。这跟他们吃的食物有关。巴布亚企鹅的食谱里包含磷虾，这是一种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小型甲壳类动物。它们体内含有虾青素，可以将捕食者的粪便染红。

企鹅个体很难从外表区分，雌性和雄性的体型与身体构造没有什么差别，叫声是它们分辨彼此的重要方式。

青鸟和雏鸟必须记住彼此的叫声，才能在繁殖地成千上万只外形几乎一样的同类中找到对方。在繁殖期，成年企鹅必须抓紧时间进行交配，因为4个月后，新一代的企鹅就得出发去海上生活了。

雄性巴布亚企鹅经常衔回小石子送给配偶，用于修筑巢穴，保护刚产下的卵。

而有一些企鹅从不舍近求远，例如这只阿德利企鹅，它会直接从邻居那里偷取石子。成年企鹅腹部下方有一块裸露的皮肤，方便它们直接用体温孵卵。

在南极，夏季也有暴风雪，猛烈的寒风卷起积雪扑面而来，这对企鹅雏鸟来说是一大生存考验。

企鹅刚出生时长有一身厚实的绒毛，能帮助它们抵御严寒。但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南极的降雨次数开始增多，企鹅雏鸟身上的绒毛不防水，被雨水淋湿后会失去保温效果。一场大雨过后，可能会有不少企鹅雏鸟冻。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是行动迅速、性情凶猛的捕食者，它是企鹅的天敌。豹海豹在水中极为灵活，尤其擅长追捕企鹅，也会捕食食蟹海豹。出色的捕猎能力让豹海豹过得十分惬意，它时常躺在浮冰上休息，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

赤鲸从热带的繁殖地归来，雌性大赤鲸带着新生的幼崽游过大洋，迁徙到南极附近海域觅食。风浪推动下层海水上泛，将海底的养分带到海面。与此同时，冰川融化释放大量营养物质，这促进了浮游生物的繁殖，吸引大量磷虾聚集。大赤鲸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现在终于可以尽情享用大餐，以补充在长途迁徙中消耗掉的脂肪。

赤鲸用巨大的胸鳍拍打水面，这种声音在海里可以传播得很远，它们可能是在跟同伴交流。

尽管极地气候恶劣，生存困难重重，但动物们面临的极大威胁其实来自人类。就在企鹅栖息的这片冰雪世界，人类曾给极地动物造成严重伤害。

前，南极海狗遭到人类过度捕杀，接近灭绝。在捕猎活动停止后，它们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韧性，种群再度繁盛。目前，仅在南乔治亚岛，南极海狗的数量就超过了90万只，在南极半岛也有广泛分布。

有不少人悲观地认为一切都太晚了，人类因为自己的自负与无知给自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现在改变还来得及，只要我们更加重视自然保护并为此付出努力，就有希望改善生态环境，守护生物多样性。

对大多数人来说，地球两极的冰雪世界远在天边，遥不可及，很难对他们有具体的认知。可如果等最后一块冰消融在海中才采取行动，那就真的为时已晚了。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时至今日，保护自然环境早已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关乎所有物种生死存亡的必然要求。

洞穴里面很黑很静又充满未知，在这种很极端的环境，它居然还有生命的存在。

0: 一个物种的形成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可能有的时候几百万年。
1: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2: 哎，这是南瓜烫脑，你看我们这运气。
3: 真可以变成花，像花一样。
4: 这个是蓝的。
5: 哎，真的，这停了，停了，停了，在这不在这叶子上？哦，在哪儿啊？我看不见了。
6: 这种好奇心吧，就一直驱使着我不停的这种深入的探索。
1: 我们肉眼看到的这个东西，但是我们真的看到了吗？

0: 江上飞花，我觉得就是很壮观、很美丽的一个景象。
1: 男的非常帅，足球足，像一个剑客。
2: 你可以认为长得不这样的就被淘汰掉。
3: 我觉得这个找水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他每一个份都像一个盲盒。
4: 同时在这个地球上可能都没有第二个人在做跟你一样的事情。
5: 这些昆虫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0: 造物者他在绞禅上投入了最大的设计力量。
1: 我只要换一个标本就能看出一个新的星球，一个新的世界。
2: 他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3: 这个马上要出来了，已经开始了，这个翅膀开始走动了。
4: 啊！哇，飞了！哇，
5: 飞了！它飞起来了！
6: 真的好好看。
7: 所有生命其实都是平等的，
0: 学会去欣赏它们，观察它们，
8: 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十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再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

你的心脏每分钟能泵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

0: 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瓜爆，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此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他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他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他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雌性花豹死死咬住高脚铃，使它慢慢窒息。雌性花豹把得之不易的猎物隐藏了起来，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 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

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他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

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脚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脚羚的颈部。

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鞍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它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9个月非常关键，花宝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 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 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 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

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声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冠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

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环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环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环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0: 这个小猎手，他的名字叫做阿尔弗雷德。他是一个有着巨大的野心的军人，他的目标是要把美国的军队打败，并且在战场上占据领先优势。
1: 老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
0: 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 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过去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没事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0: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

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它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

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台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

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

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骨笛飞升。 轩鸟和鸣，与龙无影。

0: 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鉴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两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 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 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 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 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 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 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0: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它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1: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
0: 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 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熊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

0: 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6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

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射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它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它和它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 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 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 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抽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

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

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捕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 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 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 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 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 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它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

0: 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我们星球的故事，是一部以变化为主题的史诗。在所有的自然元素中，水是最为重要的一条脉络，它指出了高度多样性的生命锦缎。它记录了生灵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它塑造了万千景观，它是生命的关键。最终，水将它所触及的一切与生命紧密相连。地领土从青藏高原到长江三角洲，总面积约为960万平方公里。在这个全球气候动荡的时代，解读动物与环境之间的羁绊，对于指引我们走向未来至关重要。

命运。我们星球的水循环随水而去，处处都有震撼人心的生存故事。

经风雨洗礼和烈日暴晒，大河的入海口总是变幻莫测。位于中国东部黄海之滨的盐城大丰湿地是一个独特物种麋鹿的家园。这些神奇的动物已经存在了约200万年。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了一种长相奇特的动物。它主体宽大，侧体发达，适合在泥沼中行走。长尾如牛，用以驱赶蚊虫。雄鹿生有枝杈般的脚，却长着一张马的脸。100多年前，在他的故乡中国，麋鹿被宣布灭绝。幸运的是，一些个体在英国的庄园里幸存下来。后来，一小群麋鹿终于重返故土。每年，年轻的雄鹿都会长出附着绒衣的鹿茸，轻轻地试探着鹿角的用途。今天，他们还是和睦的兄弟，到了春天就会成为竞争者。盐城湿地是多种地貌拼接而成的生态拼图，这片西湖曾是大海的一部分，随着海水退去，它蜕变成了淡水湖。水面上漂浮着一片片嵌叶编织的绿稻，

凭借超大的脚掌，水蛭可以分散体重和调整重心。它优雅地行走在嵌叶上，它的伴侣留下了四枚蛋，现在将由它独自承担孵化的重任。但这个社区的生活并不宁静，曲阜鸥经常会来骚扰巢中的水蛭。虽然水蛭体型更大，但出于某些实际考量，他容忍了这些咄咄逼人的邻居。曲阜鸥凶猛且领地意识极强，这是在这片热闹戏湖中生存的利器。水蛭得到了鸥鸟的保护，也得付出相应的代价。曲阜鸥会欺负落单的水蛭雏鸟，偷窃别家的筑巢材料，但也会驱赶外来的同类。对于漂浮小岛上的居民而言，做出这样的取舍是值得的，但在某些地方没有妥协的余地。在遥远的北方，水量充沛的内陆河蜿蜒流过内蒙古草原，最终流入达里诺尔湖。数百万年前的火山活动造就了这个内陆湖，湖水高度盐碱化，达里诺尔湖是地球上最极端的水生栖息地之一。湖面上盐冰消融，春天来临，冬季华子鱼蛰伏在湖心深处，但湖心碱性太强，不适于产卵，它们必须前行。数以万计的华子鱼将前往淡水水域，开始为期20天的产卵冒险。浅湖生活为华子鱼赋予特殊天赋，它们的内脏和鳃能够调节盐分的摄取，高效利用氧气的能力赋予它们逆流而上的能量。直至成功抵达，它们也没有片刻喘息。正位于候鸟迁徙路线上，密集洄游的华子鱼成了他们的盛宴。

在围猎中幸存的华子鱼继续前进。最后一道障碍是汹涌的急流，

在能量几乎耗尽时，华子鱼终于抵达了适宜产卵的淡水河道。雌鱼将卵产在植物与岩石上，等待雄鱼使其受精。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在夜宇宙中寻找生机。在冰与火的锤炼中成长。在海洋与陆地的交汇里畅想。在生与死的高原上共同塑造。

部的广西，最标志性的景观是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远古河流入海途中，一路雕琢着山峰，形成了石灰岩峰林，如哨兵一样耸立。几百万年时光的雕琢，让广西成了一个奇峰密布、河谷幽深的所在。一个独特的生态天堂。这里是世界上最神秘灵长类动物的家园。

着标志性墨西干发型的白头叶猴，生活在封闭的生态岛屿上，全球仅存约1500只。它们拥有肌肉发达的四肢和用于保持平衡的长尾，能轻松攀上高耸的石峰。

叶侯以大家庭为单位，每个家庭占据一座山峰。这只刚满月的白头叶猴宝宝身着耀眼的金色外套，他渴望攀登，在悬崖边活动是他的第一堂也是最重要的一课，为此他愿意冒险。

随着夜幕降临，为躲避黑暗中的捕食者，避免意外，分散各处的家庭成员陆续返回聚集地。

色中，每个成员都必须找到自己的归途。白头叶猴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妈妈要为他俩保持平衡。很快，他们回到了族群的怀抱。作为这个攀岩家族最小的成员，白头叶猴宝宝必须学会在天然的石头舞台上独自攀登。

台湾省的琉球屿周边，温暖湛蓝的海水中有一个生机盎然的水生世界。珊瑚礁中住满了海洋生物，一只绿海龟在海浪中自在滑翔，它以这里丰富的海草和藻类为食，无形中也维持了海洋生态的平衡。鱼群在海葵摇曳的触手间穿梭觅食，海葵是水母的远亲。鱼类在珊瑚礁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大量摄食藻类，减少了藻类对珊瑚的覆盖，保护了珊瑚的健康生长，也就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绿海龟在陆地上产卵孵化，而后回归大海。虽然它们能屏息几小时，但仍需浮出水面呼吸。仅有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抵达安全的深水区。绿海龟曾与恐龙生活在同一年代，历经数次物种大灭绝，它们的寿命可长达一个世纪。它们会穿越数千公里进行无尽的探索，但最终它们总要回到出生的地方。因大量摄食海草与藻类，绿海龟体内脂肪富含绿色素，使身体呈现温润如玉的色泽。同时，成年海龟的甲壳

是各种藻类、寄生虫和藤壶的家园。这只年轻的海龟蹭来蹭去，想要磨掉那些讨厌的乘客。它的清理工作尚未结束，海龟与栖息在珊瑚礁缝隙中的清介鱼之间存在着默契。这些清洁工会让海龟的背甲保持干净。广西南部的涠洲岛是由多次火山喷发形成，最后一次喷发约在7000年前。今天，大自然的又一谜团在这里上演。一群难以捉摸的布氏鲸浮出了水面。一个世纪前，人类才首次确认这种神秘鲸鱼的存在。它们生活在哪里？会在何处现身？一直是未解之谜。科学家推测，5000万年前，布氏鲸的祖先或许是陆地哺乳动物。经过漫长岁月，他们完成了从陆地到海洋的迁徙与蜕变。这些巨大的深海生灵仍需浮出水面呼吸。它们身长超过12米，体重将近20吨，需要不断进食。布氏鲸通常集体围猎，包围鱼群，协同作战。它们吞下巨量的鱼虾和浮游生物，张开喉者困住猎物。

每年九月，布什鲸会在涠洲岛附近出现，但它们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仍是一个谜。这头小鲸或许能提供线索。鲸类的哺乳期通常在六个月左右。问题是，这个巨大的婴儿究竟能跟随母亲游多远？涠洲岛周边水域是富含营养的洋流的重要通道，通过吞吐大量海洋生物，每头布什鲸都成为一个流动的生态流转系统。在我们这个星球的生命史诗中，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都是自然的精妙平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海南岛的红树林中，潮水每天起起落落，每当潮水退去，红树的呼吸根显露出来。这些神奇的植物适应了半咸水生活。随着泥土露出，它们的种子也获得了扎根萌芽的机会。此刻，一个地下世界开始活跃了。这是招潮蟹，它那只巨大的螯足像极了一把小提琴。雌性招潮蟹有两把对称的小钳，灵活如镊子，很方便进食。雄性招潮蟹则被大螯拖累，不得不更努力地取食。它还有另一项重要任务，招潮蟹把腿圈成篮子形状，用来修缮房屋。旧的泥沙被搬出，新鲜的沙土被运入，它用大螯丈量洞穴的宽度，判断它能否抵御潮汐，为即将到来的宝宝准备安全的育婴室。作为一只螃蟹，它做得相当出色。现在，整个社区热闹起来。年轻招潮蟹的勤奋引来了麻烦，一个不速之客看中了它挖掘的洞穴。这是大螯之间的较量，这里的法则是胜者为王。潮水正在上涨，必须抓紧时间。最终，入侵者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会屈服，他转身离开，去寻找竞争较少的居所。当海浪开始侵蚀红树林，招潮蟹回家了。它们拥有精准的生物钟，能敏锐感知潮汐。一个安全的洞穴是招潮蟹最宝贵的资产，是养育幼蟹的摇篮。红树林因为沙土被翻松而受益，对于那些洞穴靠近海岸的螃蟹，速度至关重要。年轻的招潮蟹和他的配偶用大块沙土为洞口加盖，终于完美封顶。潮水来临，
每一只招潮蟹都已安然栖身洞穴，静待明天。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六月是麋鹿交配的季节，这个季节充满仪式感。成年雄鹿用泥浆和草屑装饰身体，以显示自己的独特。感受到挑战的临近，一头年长的雄鹿紧紧守护着它的雌鹿群。其他年轻雄性在一旁观望，他驱赶着靠近的单身汉。一个对手出现了，鹿角上挂着一块绿色的渔网。互相打量，成熟雄鹿间的决斗充满仪式感，然后撞击开始。

挑战者放弃了，未来还有机会，没有谁能永远不败。时代已然改变，麋鹿用人类世界的废弃物装饰自己，他们再一次受到了人类活动的波及。问题是，我们是否真正意识到了我们对自然的影响？尽管面临挑战，今天的盐城湿地仍然是淤泥与潮汐共同塑造的杰作。受益于这片受保护的土地，上千头麋鹿再次繁衍生息，这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回归故事之一。数百万候鸟再次停歇，换羽越冬。在湿地的另一端，另一场戏剧正在上演，只是规模小得多。这只须伏欧雏鸟醒来，发现自己独自漂浮在浮萍中。它体型已大，父母无法带着它飞行，只能督促它自己游回巢穴。但这是它第一次独自下水，沼泽地的生存法则是严酷的，雏鸟必须独自熬过这场考验。但它似乎迷失了方向，父母出尽招数引导他游回来。他们反复地上下翻飞，小鸟继续向前，最终它抵达了坚实的地面，巢穴近在眼前。只小须伏欧完成了他的首次伟大冒险，学到了生存的第一课。这个地带既不属于纯粹的陆地，也不属于完全的海洋，这是两个世界的交汇地带，维系着地球生命的健康延续。就像这些萌发新芽的耐盐红树林，它们学会了在咸淡水交汇处生活。海岸边，潮起潮落间，一个不易觉察的世界时隐时现。

小眼沙蟹通常不在白天出现，但此刻它却在这里等待下一波浪花的到来。这反常的行为是为了把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他站在岸边抱着一团蟹卵，每一波浪涛都会带走他的一部分孩子。

沙蟹的幼体是海洋浮游生物，它们将经历数次蜕变，才能成为真正的螃蟹，重返海滩。这些螃蟹几乎完全生活在陆地上，偶尔回到岸边润湿腮部。

龟在自然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它在数千公里的开阔洋面和珊瑚礁间自由生活。但是庇佑着四分之一海洋生物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正在迅速变化，去年海水升温导致了大规模的珊瑚白化，这是环境恶化的警报。海水变暖也同样威胁着海龟。幸运的是，海龟与珊瑚礁能够相互助力，恢复平衡。作为食草动物，海龟取食海草、海绵和藻类，能促进珊瑚礁健康生长。反过来，珊瑚礁结构的生长会吸收水中的二氧化碳，

水下园丁的命运，与海洋栖息地的健康，乃至我们整个世界的命运紧密相连。广西的古老河道也历经变迁，在喀斯特石灰岩的丛林中，生命循环不息。白头叶猴宝宝快速成长，它的脸庞和四肢从金色逐渐变为成年猴独特的黑白分明。

夜幕降临，他必须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自返回悬崖边的家。对成年白头叶红，这是日常路线，但对首次长距离攀爬的幼猴，这是一次只许成功的挑战。在这样的高度，一步踏错便是致命。

经历几次惊险的滑落后，这只年轻的白头叶猴终于回到了猴群在喀斯特山壁上的夜宿地。今夜他将在南中国璀璨的星河下安然入睡。在海洋文化中，脚眼沙蟹是适应能力的象征。在一个月圆之夜，潮水比平日更高，脚眼沙蟹正忙于修整它的家园。它们在涨潮时钻入沙中，退潮时现身。它能把沙子抛到30厘米外。脚眼沙蟹站稳脚跟，准备迎接波浪的冲击。对于所有生活在山海之间的生命，适应变化的能力至关重要。进化也赋予了这些鸟类在实体变换的环境中生存繁衍的本领。水质幼鸟出壳便能行走，但在它们强壮到能飞翔之前，雄鸟必须确保全家有个安全的歇息处。这里没有坚实地面，也缺乏植物遮挡，它的羽翼就成了幼雏的以洞巢穴。这里有足够空间让孩子们依偎在一起。它弯曲双腿，缓缓蹲下，直到最小的雏鸟也被完全覆盖。或许人类对星球运行机制的探索都源于我们内心深处对归属感的追寻，以及在自然界中找到自身位置的渴望。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的角色如同所有生物一样，是动态且不断变化的。即使是林中最小的花栗树，也懂得未雨绸缪。

科学能够预测未来。正如夏去秋来，冬尽春至，大自然设定的节奏是我们可靠的向导。这不仅仅是关于多样风景与奇趣动物的故事，也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共创的史诗。气候变化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多的物种被迫适应迁徙或面临灭绝的危险。若冰川消退，森林萎缩，全球气候越来越变幻无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将是深远而广泛的。但我们能从周遭无数景象中找到线索，生命在面对变迁时拥有惊人的韧性。中国的自然故事向我们诉说着关于星球的过去与未来。但最重要的启示是，所有生物之间，所有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无论规模大小，这些变化都是我们的世界在发展，在创造奇迹过程中的一部分。

每一种生物都和我们一起在无尽探索中追寻着生命的意义，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所要做的仅是观察和聆听。

后续，我们试图了解一个国家的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在凝视一面镜子，镜中折射出我们对自己的期望。

球上生命的故事，是我们彼此间羁绊的故事。它召唤我们，怀着智慧与同情心去行动。因为，在保护自然世界的同时，我们不仅守护了星球的奇观，也为我们定义了何以为人。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重器，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凌晨五点，摄影师江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
1: 当我看到的话，已经把的上对了的，他那那色彩是通的，他那对了的，那个毛的话，你啥子也没对了的，第二期的那些，那的话通就了的，但是多大只一个都有。
0: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8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2: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宇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2: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3: 应该是红乌鹫或者高山乌鹫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了？
3: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什么的，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2: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4: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是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冰也未能如愿。
5: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儿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6: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潘，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宇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7: 这两个，
8: 这两个可能。
7: 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0: Rogu ta gong.
1: Hei, pabir ta gong.
0: Roli lan rosu la medveydere. Lan dek.
2: 每隔半个月，瞿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0: 啊，啥子这些人啊？这穷乡古人鸟的那啥人的这，别么子把时间的搞错了，他等着忙忙去的时间。
2: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1: 那下来可让我们到处打架。
0: 那我也这么找的嘞。
1: 啊，
0: 我也这么找的嘞。
1: 看到。
0: 他怕弄多的。
1: 要干啥？
0: 加拉你也烤肉。
3: 不用，不用，谢谢。
2: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4: 等一等，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0: 马里马里，打扰我的老家子的潘总，不要鼓励。
2: 瞿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0: 卡达里亚罗在谁没得？
1: 他过谁没得？
0: 他只打一件嘞。他只打个嘛呢？
1: 这里是哪个道？追过去。
2: 半个月的时间里，瞿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
0: 啊，狗仔！
1: 哎呀，给他们的那个仔。
0: 那长得不错。
1: 不少人是同了。
0: 不少人都是失主。
2: 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0: 他就陪你在那一圈啊。
1: 啊，你要拖着去冲啊！
0: 怕地上。
1: 啊，你叫了，
0: 我看。
1: 他热眼看还冲得了你呢。
0: 热，啊，你怕叫松开去？我这松家伟都就是在那里，见证一下个苏强他们的，他下早下早我的那个给啥子？后来在强娘是在那里啥过来的，那个给我吃，他融入没谁看，他那错话就弄对面的，他那强娘是在那个给他松家伟我再再等引导谁看。他那天送家伟不问到最差过来的，那那人个给。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1: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建档，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1: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赛热情07，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2: 闪光是谁？
3: 因为我们是亲戚，把这亲戚扯起来。说唱热衷的，这个给他的
4: 差点，
3: 听众就给他带去的这个就
0: 是。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1: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5: 电工系的就是了。
1: 你是不是认识？
6: 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6: 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1: 感觉是这个。
6: 感觉特别大。
0: 在昂赛，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7: 雪和木马着个摇篮，这辈也求这个哟。呀摩呀哟，哦达那，阿耶里诺达卓哥哟。
0: 一息踏声是昂赛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息踏声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7: 江沟下的当中了，江沟多起来的，罗古罗江沟谁看？接着是啥种掌控多么的大，高不扎家么的大姐，天热他会那次，那次没那么有时间了，你来引着。
0: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息踏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息踏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7: 去坐地呀、哎坐咱们的会有人呢。
0: 忙碌到下午，一息踏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7: 他人忍着哟，坐着，他走。
0: 在青海，像一息踏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7: 你那给那是得有那是有那那住在啊，那么那个给个做过大家第二个可做过他杂土庄啊，那些有可做过第三的这么大工可做没有别的几个了，做过杂土庄个杂青有时候做光场地呢，双初步告诉做过第等你拿了做过第杂土庄个都没没没做过啊，风化折的呢，等你某年咋给用的咋做过家不靠近大树做过拿了这玩意的拿送家为了。今天在那边就南草掏过来的，山草掏过来，这些得来。
0: 晚上回到家里，一息踏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工作要做，把捡来的垃圾分好类。
8: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9: 听着嘛，听靠刚说的推荐，扎托是别加托，你可要送家回来的，是的。送家的地去落上沿着对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

那天晚上，红外相机里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它来自于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奇妙关联，也来自于那些默默付出、尊重且热爱生命的人。

0: 有人说秦岭是中国的中央公园，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它是先民选定的地方，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于此的日常。
1: 叫绿口村，既然想把一个村子做出来一些特色呢，我们就起了一个比较好玩又有趣的名字，同时也能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记住的名字，就减压减压减压村。
2: 秦岭现在是在哪个方向？
3: 啊，秦岭在这边。
2: 哦，在这边。
3: 对，在这边。
2: 西安在哪个方向？
3: 西安的话在那边。
2: 在那个方向。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为什么能在这个村子待这么久，是因为这个村子跟城市服务设施配套很接近，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么城市，然后同时又保留了村子里的人情味儿。我在这儿待了三年，就我自己来说，有很多村民要给我介绍对象的，说阿颖有对象吗？
4: 我们是坐落在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 PS5 的游戏机以及 Xbox， 大家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去打游戏。这边我们的器械是非常完整的。
0: 在众多进到小岛的时候，他在直播，内容呢是向网友介绍推广他们的青年社区，
4: 都不太一样。
0: 我隐隐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为了逃避某些责任才来到了这样一个非常舒服的世外桃源？
5: 这事儿挺浪漫的，挺好玩的。
6: 嗯，
5: 半年过去以后，新鲜劲儿一过，
6: 嗯，
5: 就开始思念城市的喧嚣了。
6: 嗯，
5: 后来我们就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人当种子来看，
6: 嗯，
5: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开花结果啊。
6: 这个此刻我们
5: 就是现在此刻正在村里边的一些小伙伴们
6: 啊，
5: 对，这边的话就是已经开始在村子里边开始创业啊，然后开始有工作的这些小伙伴。
7: 中国很大部分一部分那个大漆都是从陕西秦岭里面产的，所以我对这个大漆啊，包括秦岭，都是有一种情怀和情结的。
2: 那原先在其他地方有工作室吗？
7: 没有。啊，有，西安市区有。
0: 感受到了华叔对于他手工艺品的那种极致的追求。
7: 再过一下，再过一遍。
2: 哦，就是再这样均匀的。
7: 对对对，
2: 不用再站起了。
7: 嗯，对，不用站了。
2: 好好好。
0: 我当时挺怕，我一个不小心会导致他精心陶制的那些半成品浪费了。
2: 稍微好一点吗？
7: 好多，很好，
2: 可以了。
7: 那我现在放进去了。
2: 好好好，好客观，
7: 很好。
2: 哎，您为什么叫华叔啊？
7: 就可能觉得自己很沧桑吧，就是。

0: 可能我圈子太小了吧，就是我们七一工作室，你看这么冷门的专业，一个专业就不到十个人，所以我就感觉没有什么活力，中间也付出了太多的那个艰苦，所以我是放不下的，就是还是要做大七。我现在就希望能在这儿把这个大戏工作室好好做起来，然后很多人做这个就是后来做不下去了，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就业岗位嘛，只能自己创业，所以我就希望能做好吧。
1: 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种沧桑感慢慢的，
0: 就是大概就是来了这儿吧。
1: 真的吗？
0: 真的，因为这儿都是年轻人，然后很活泼，这个氛围很好，他们介绍自己的时候说到这里是共享社区，然后一起创造。对于这种理念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就非常契合。

0: 看到地超，你会发现他很多时候都会在角落里面默默地弹吉他。他是一名海归，有不错的学历背景，似乎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他跟这里似乎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1: 让我回国的原因是因为它不是你文化语境里的环境。
0: 嗯，
1: 自然风光可以很像，但是它为什么给人的感觉不同，是因为异我的环境和我自己的文化根源这种不可调和性仍然存在。我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和我的人生活在一起。在这有我负责的工作，我会帮忙做这个西仓在城区的一个仓位展示。
2: 这不就是卖越南米粉的地方吗？
3: 对，然后他们会到时候把那个东西都搬走。
2: 我去了这个地方。
3: 啊，你去过
2: 这个地方没有那个地方好。明天是休息日，地超明天带着刘璐去现场再感觉一下
3: 啊。
4: 你对中国的乡村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兴趣呢？
1: 说起来挺玄乎，但确实是，就有一次在房间里面。一拍脑袋想，我觉得我可以尝试探索一下乡间的领域，因为我关心中国的乡村，我觉得中国乡村，我关心它的美学价值。
0: 你觉得这美在哪儿？
1: 这里嘛，简要村嘛，简要村很美，但是它还可以更美。
0: 我觉得我对社区的了解又进了一步。真正你到了那个地方，发现他们不是带着压力去的，他们是带着一些期望去的，带着一点点的冒险，然后更多的是对你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1: 秦岭脚下的一个村子，现在是吸引了一些年轻人，
5: 属于一些小
1: 地方，
5: 然后
1: 住下来。
6: 这就是上个月那些学员在这儿做的。就让他们每个人做不同的技法。
7: 我自己的婚礼3、4月份会在这儿办。
4: 啊，明年吗？
7: 对，到时候邀请你来。
4: 真的
7: 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就是人对于故乡的这种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年轻人打破了这种根深蒂固。他们会觉得故乡，它可以被选择，它可以不是我生长的地方。
8: 这样会显瘦。
0: 他可以是一群年轻人交往了2、3个月就能够让我扎根在此，并且能够让我继续奋斗10多年的一个地方。耶，
1: 减压就来减压算。
9: 阿敏提示您，咱家馍大肉香，
10: 哎，能不能给我碰个切
9: 菜？两个人可以切菜吃。
11: 来一道。
9: 老面发酵的这个工艺，跟咱小时候自己家里做馍那个流程是一样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咱们秦岭的水好，因为我们在山底下，那个水它是地下水是流动，我觉得这个水有关系。
12: 你好，吃。米线肉夹馍，再来个米皮，四个夹馍，4个凉粉，2个米皮，2份米皮，2份夹馍。

0: 来自己打一下啊。
1: 好，OK。
2: 咱们店里的这些员工也都是在山底下，也都是跟前的。咱们店又开在秦岭山脚下，顾客是到秦岭山里面玩，才到咱们家来吃饭。王莽的山水，秦岭的山水，养活了咱周边的这些我的这些兄弟姐妹。我也就是这一家店，我也不打算开分店，也不打算放加盟。等我儿子以后，他有可能也会接我的班，就是把这家店成百年老店。这就是我的很小的一个愿望吧。

0: 石头这一半都是在后秦岭山河道里原来的鹅卵石，免费就是在秦岭山脚下的这些免费能吃来那个梅香味儿。大概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我妈就教我做这个石子馍，那个时候就是20多岁吧。
1: 上班了
2: 啊，
1: 好，我
2: 就喜欢吃那个，
3: 快
0: 呀！哎，咱在这儿的话，咱一个是游客也比较多，再一个就是在外地陕西这些乡的啥，在外面就吃食虽然多，时间长了你就想家乡的这个口味。有些是陕西乡的都是，俺我吃这好像能想起小时候我妈给我做的，我婆给我做的。

0: 刚开始问村民什么是艺术的时候，他说是艺术是啥，就产生一种疑问。那第二次就说格麦就是艺术，第三次就说艺术把我们改变大了。本身自然环境对我们吸引人，在秦岭很少见到这种大面积的麦田，完了之后背后离山这么近的啊，就觉得环境特别好，而且民风也很淳朴。富艺画报画的那些老先生，他们会自己说，哎呀，把我画到这儿我会多活几年，他得为这个村子做的榜样再长一些，所以他要活得更久一些，就这种变化都是很细微的。除了这一部分固定的装置之外，来到蔡家坡随时都可以看到展览。蔡家坡的植物系统的植物考了，其实前后有一个多月，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做标本了，就逐渐先做标本，后来才画的这一批画了。所以他们有刻板子的，有这个画水彩的。一会儿往右，哎不，往右，你跑左边去，我高，我以为我错了，我说错了，
1: 没有错，我错。
0: 你如果是常规的，你像都是在一个平面上这样过去，就显得单调嘛。这个就是它有节奏，上下左右之间的呼应。
2: 这个可以高一点，那个可以低一点，
0: 算是往这边。压一下，把底下压一下。
3: 是用了一个锡纸，然后也是刻了一些常见的作物，比如说白菜，然后核桃、花生，然后还有葡萄这样子的。因为有些送给他们之后，他们就会自己裱起来放在家里，其实我们也挺高兴的，让他们觉得会比较开心，然后能够保留的一些物品吧。
0: 所以艺术在这里不是浮在一个表面的东西，它是跟底层的逻辑通过艺术来揭示被遮蔽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和这个生活之美。
4: 把在蔡家坡这边打造为国际

艺术村落，开始说实话真的是不理解，所以到后来以后人就把这个东西要抽象的看，和这个咱这个田间地头一些东西很相似。茶余饭后，哎，有些人他就在田间地头他就散步，他就看那个东西有一定的含义。

0: 我这个人是比较全能的一个人，当主持人要把各个角度各个这个层面的人物全部都要招呼。
1: 来来来，重来一下，重来一下。咱这是问一下，咱这次咱胳膊要一定要给搞大。
0: 咱这边也看的也多，就是那个胳膊张开一点以后，那个动作就显得有力啊，也喜庆。
1: 咱这个胳膊看要帅，一定要帅直。这不管咋要帅直以后看。有个样子啊，你娃娃这样难看，干看不，那必须要打开，打开以后看有气势，对不对？胳膊给拳打，哎，
0: 在龙闲的时候才有这种动作，平常忙的时候，掏钱让人家给你干这个都没有。忙霸节。收完麦子或者收完玉米以后有个规定的日子来聚会，现在一个是咱这个生活水平现在已经提高了，所以他在精神文明这方面他要享受文化的这个层面。
1: 亲爱的社区乡党们，这才能用咱陕西话啊，然后大家好用普通话。
2: 咱不学晚上好的，咱学大家好的对了。
1: 咱对了，大家好的对了。
2: 啊，我就学三。
3: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收获的美好时节，我们怀着无比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迎来了月满华诞的欢乐时刻。
4: 自举办关中忙霸艺术节以来，村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里充满了爱与关怀。
5: 村民他展示自我的这种舞台或者是这种机会不是很多，所以当有一个很正式的舞台在这么多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会显得很重视这个事儿，也会有一定的紧张感，因为机会难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活动记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某种高光的时刻。我想把这种高光的时刻给到他们，就是让他们留住，让当别人到他家的相册里边看到的时候，他有的去讲他的关于自己的一个故事。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有自己的一个展示。你看我们从这个乡村走出来，但是呢又机缘巧合的又回到了乡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让这个地方发生变化之后，我发现让我感觉很自豪嘛。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我就是这儿土生土长的留把人，然后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就是每一次我放暑假或者寒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只要坐到那个大巴，一到我们那个五官河那个路口，我感觉我整个人一下就静下来，就这种舒心，这种安全感，我觉得别的地方给不了我。

0: 因为我们这儿就是没有光污染，空气山水很好，所以说星星就非常的清晰。只要是天气晴朗，就有很多客人是冲着来看星星。
1: 其实应该在这儿支个帐篷。
2: 嗯，好，
1: 是吧？
3: 哎呀，好亮！哇！
0: 许愿了没？
4: 没来得及，
5: 太兴奋，
0: 太兴奋了，就是
6: 错过了。
7: 刚刚又一步刚刚过去了。
0: 哎呀，又错过了。不能聊天，得把天看好。来不及许愿，来不及尖叫啊，来不及惊讶，就那一刻仿佛感觉就是心脏空了一拍，就什么都不想，才是真正的放松。就是我们留坝这个地方就没有工业，然后没有大的商业，就是靠山吃山，因为山好水好，所以我们才能发展旅游。
8: 陕南呢，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特别神秘。来到了这个地方，我一听到这些歌之后，我这眼泪都快出来了。

0: 的声音太有生活了。
1: 接着来
2: 一阵烟呐，一阵狂风啊，
0: 这些老人非遗传承人我觉得太丰富了，是我从来没发现过的，所以我会好好的把他们的干声啊，这次来收回去，收录回去之后，形成我的音乐理念。我最准备给他做成世界音乐这种感觉，让世界听见陕南，让世界听见大秦岭的这么一个呼唤。

0: 荞麦它是分两个月，5月开花，10月开花，一年两次，种两次。秦岭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最景点大家都会说下板去拿金伞，有过来看风水的，有过来给山画画的，有过来给山起名字的。这个民宿实际是我弟他一手打扮，他就很喜欢民宿，这个是我替他在这边主理，就是这块的景把我们吸引了。
1: 在这次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又去了商洛，
2: 比较
3: 对，它昨天还下雨，但是今天太阳出来之后，它这个也可以走了。
1: 圆圆常年在气象站监测空气质量，他告诉我5月至9月这里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他能非常耐心地跟你解释，我会觉得那不是一个非常高高在上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方式，它是离我很近的，它观测的就是我所站着的那一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
3: 二山晚霞，
4: 这个晚霞漂亮，
3: 很有名的这个。
1: 秦岭以宽厚博大的胸怀滋养生命，抚慰心灵。它不仅留住了热爱它的人们，也包容了每一颗在此扎根奋斗的心。他们以山水为家，在秦岭脚下生活、劳作、创业，开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把每一个寻常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

0: 每一张纸它的薄厚、它的纹理，它都不一样。
1: 手工做香的，就我们家一直传承在做。
2: 不用扶。
1: 现在就是我带着拜拜在做。
3: 哪好不如家好，还是比较喜欢西安这个城市的。
4: 没有接触过蓝田玉，但是来到这儿之后，我发现完全激发了我对蓝田玉的好奇。

十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在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泵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今天，你好。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在罗马，在这座城市的中心，坐落着奎里纳莱宫，意大利共和国最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之一。四个多世纪以来，这座宫殿始终与意大利的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奎里纳莱宫既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艺术与历史的汇聚之地。宫殿内部装饰华丽，收藏着弗拉芒画派壁画、古罗马大理石与众多艺术珍品。宏伟的厅堂与庭院记录着意大利几个世纪的历史，也延续着这个国家深厚的文化与艺术传统。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圣火正式在这里点燃，并从这里出发，踏上穿越整个意大利的旅程。

0: 将奥林匹克圣火与奎里纳莱宫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选择。这代表着意大利这一段旅程的起点，可以说这是如今最能体现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元素。
1: 火焰代表着延续、和平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相遇。从这个充满历史和制度意义的地点出发，圣火踏上一段奇妙旅程，在意大利境内传递约1.2万公里，途经意大利全国全部20个大区、300多个市镇，由10001名火炬手共同完成。
2: 设计这样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火炬，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同时也意味着重大责任。但我认为一个核心原则就是以人为本，设计必须能够与人沟通，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而在奥运火炬这个设计案中，它连接的是全世界。对我来说，奥林匹克火炬所代表的意义非常重要，它不仅是火焰本身，更是一种将人类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在当今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1: 火是人类最古老的象征之一，而奎里纳莱宫汇聚着意大利数百年的历史。在这里点燃圣火，不只是一次仪式，更像是让历史在当下被重新唤醒，让一段延续至今的国家记忆从这里再次出发。走进这座宫殿，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在同一空间中交织。从教皇时代到王国时期，再到共和国的建立，政治、文化与艺术在这里层层叠加，彼此延续，也让这座宫殿直到今天仍然处在意大利公共生活的中心。奎里纳莱宫的艺术史顾问马尔科拉坦奇对这里的历史脉络了如指掌，他将带我们一步步进入这段历史。
3: 总统马塔雷拉曾说，奎里纳莱宫是意大利人民的家，几乎整个罗马城都能望得见这座宫殿。从某种意义上讲，谁拥有奎里纳莱宫，谁就拥有罗马。

0: 意大利统一之后，新国家确立罗马作为首都，同时也需要为国王选择一处居所。新的国家机构落户罗马后，奎里纳莱宫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国王的宫殿。1946年，通过全民公投，意大利人民决定不再由国王统治，而是建立共和国。于是问题又出现了，共和国总统的住所应设在哪里？最终仍然选择了奎里纳莱宫。因此说起奎里纳莱宫，不仅是在讲意大利的过往，也是在讲艺术与建筑的高度成就，更是在讲述我们自身的历史。
1: 奎里纳莱宫的建筑核心是荣誉庭院，它是其他国家元首来访时举行正式欢迎仪式的地方，因此是宫殿最重要的礼宾场所。在这里，这座建筑展现出它最复杂的一面。在这个庭院中，可以同时看到宫殿各个历史阶段的建筑层次，它们在时间中不断叠加，就像一本层层展开的历史之书。面向罗马城市的一侧是宫殿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16世纪下半叶。后来随着宫殿的不断扩建，这一部分被纳入新的建筑结构之中，并逐渐形成面向奎里纳莱广场的建筑立面。而在庭院的另一侧，则是建于17世纪初的博尔盖塞一楼，这一部分面向宫殿花园。几个世纪以来，宫殿在不断扩建与改造中逐渐形成今天的格局。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建筑层次在同一个空间中清晰可见。直到今天，这里依然处在意大利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位置。
0: 沿着由保罗五世建造的宏大楼梯往上走，我们会进入如今被称为胸甲骑兵大厅的空间。所谓胸甲骑兵，是共和国总统的仪仗卫队，而在过去他们则属于王室。这一空间最引人注目的是1616年创作的壁画，这些壁画由当时罗马一批极为重要的画家完成，其中包括阿格斯蒂诺·塔西、卡洛·萨拉切尼以及乔瓦尼·兰弗兰科等艺术家。这些壁画的表现方式非常独特，他们仿佛呈现出一个开放的长廊，从中探出一系列人物。这些人物在面部特征上刻画得极为具体，因此可以确认他们并不是虚构的形象，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事实上，这些人物代表的是当时来到奎里纳莱宫拜访的外交使团成员。

0: 这些外交使团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来自所谓的南方和东方。在十七世纪初，罗马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之一。你们看，有来自波斯的使团，也有来自刚果的使团。其中来自刚果的使者内文达长途跋涉来到罗马，但由于旅途过于舟车劳顿，最终在罗马去世。穿过胸甲骑兵大厅的门廊，我们会进入保利纳小教堂。在这座教堂中，每周都会举办一次音乐会，并通过意大利国家广播电台进行转播，同时向公众开放。
1: 离开教堂与楼梯，我们来到宫殿中最重要的空间之一，共和国总统的办公室。与其他厅室相比，这里更集中地呈现出奎里纳莱宫不同时代的变迁。如今，这里既是总统日常工作的场所，也是举行会见和国家活动的重要空间。房间中的家具、绘画与装饰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在同一空间中层层叠加，使这里既延续着历史的痕迹，也融入当下的国家生活。
0: 在某些时期，萨伏伊王朝会引入整套家具系统来重新布置空间，例如著名的皮费蒂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由18世纪著名的细木工艺大师皮费蒂打造，大约在1730年前后完成。这个空间可以说充满了一种东方气息，其中的瓷器装饰明显带有中国风格。这种对东方的浓厚兴趣，正是当时欧洲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皮费蒂本人也乐此不疲。

在图书馆旁边还有一个空间将我们带入拿破仑时期，也就是现在的音乐厅。在拿破仑时代，这里原本计划作为皇帝的书房，从这个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罗马市中心。当时这些房间的装饰强调古典传统，其中画家佩拉吉创作了一幅天顶画，描绘的是凯撒向书记官口述高卢战绩的场景。但如果仔细观察这幅画，会发现凯撒的面孔实际上是拿破仑的肖像。而今天这个空间之所以被称为音乐厅，是因为这里陈列着多种乐器，其中包括一架19世纪英国制的古钢琴。随着意大利王国入驻魁里纳莱宫，宫殿被重新改造，形成了大量用于接待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可以看到艺术形式的融合，例如在镜厅，木质装饰、绘画与雕塑相互结合，镜面曾经还会有人物形象，使进入房间的人仿佛与这些虚拟人物相遇。

宫殿逐渐成为举办盛大宴会和舞会的场所，用来接待罗马乃至整个意大利的贵族阶层。这些空间体现的是玛格丽特王后的审美风格，这种风格源自法国路易十五时期，并在十九世纪后期被重新演绎，形成所谓的新洛可可。

0: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一座博物馆，而是一个仍然在使用的空间。意大利共和国总统府一方面立足于历史，另一方面也扎根于当下。
1: 从奎里纳莱宫出发，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圣火沿着这片土地一路传递，穿越城市与山川，连接不同的人与故事。这束火焰象征着和平，也承载着不同文化之间持续的交流与相遇。它从历史中被点燃，在现实中不断传递，并在流动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此刻的罗马不只是过去的见证者，也正以另一种方式参与着未来的铺陈。罗马，点亮未来。

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怎么着？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3: 叫吧，
14: 叫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
1: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8: 香港，一个以快著称的城市。而在白泥村，华哥会用15个小时来等待一网鱼。
19: 哇，呢啲泥鳗值钱啊，细条。开心咪有鱼捉嗰时咪开心咯。
18: 退休后，华哥重拾家传的行业打鱼，他享受着从小就熟悉的生活。油锅撒盐，开始煎鱼。刚捕捞的生猛鲫鱼新鲜下锅，家常的手法煎出应景的美味，外焦里嫩，煎炸得刚刚好。

0: 夜深，刘福山的海已进入梦乡，在香港仔的另一个华哥已经开始了新的一天。凌晨四点，全港最大的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已经全力开工。香港年人均消费超过60公斤海鲜，70%来自香港仔。这个74岁的鱼市场，出售着全世界的各种鱼货，
1: 好多好多品种嘅嘢，讲得出都有。
0: 海鲜运输车，毛细血管般把海鲜运送到全港各地。华哥的忙碌告一段落，早饭是他最爱吃的大眼鱼，热油爆香，加盐和水，放入大眼鱼，小火慢浸。油盐水浸的做法看起来简单，其实是粤菜传统中处理鱼的一种讲究。火候的精准控制下，油盐汤水清涌，浸出的鱼肉吸饱汤汁，肉滑鲜嫩，带出更多滋味。辛苦了一早上，需要这样的犒劳。就像在北国，似乎有100种词汇形容雪，在香港，油浸、焖煮、椒盐、红烧、炖汤，人们仿佛有100种方法来描述鱼的做法。但是如果你问叶一楠，什么最能定义香港人做鱼的方式，他会回答，蒸条鱼，撒盐去腥，抹油锁水。蒸鱼容易，但蒸好一条鱼却很难。
2: 每条鱼的口薄不同，每条鱼的重量不同，究竟是蒸几耐呢，是完全靠一个经验。这条鱼是1斤12两到，最厚的地方1寸多少少，凭我们一个经验呢，这个应该是蒸9分钟。
0: 大约7-8分熟时便关火，这尾蒸鱼需要精心计算由厨房到上桌的过程，让鱼温慢慢焗透鱼身，上桌时一切刚刚好。这样做出来的清蒸鱼，鱼体外形依旧流畅，但里面的肉汁却已经是口感蓬勃了。
2: 他叫做蒸鱼，他蒸得不好或者过熟，他觉得这间粤菜就不行，不要讲其他餐，蒸鱼在香港人去评定一间餐厅的准则。
0: 浸水之鱼性是香港人的自豪，人们爱海中的鲜美，也爱这大海所带来的生命力。海的讯息无处不在，持续伴随着这座城市一路向前。

0: 每天不到六点开门营业时间，黄姐几乎总是第一个守在新华茶餐厅门前。
1: 佢系咁噶，打风都嚟噶。嗰阵时十号风球唔开噶嘛。
0: 茶餐厅，香港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复一日的习惯，各有各的立牌，街坊都变成了熟客。
2: 九六年嚟到佢，呢个位坐咗廿几年，人老珠黄啦。
3: 唔同年纪有唔同嘅靓法噶。
0: 新华茶餐厅是两层旧式格局，楼上有幽静的雅座，这种经典的布局今天已非常少见。茶餐厅周围有几个大的屋村聚落，
4: 冠杰啊、周吉，他们都在苏屋村住，他们在苏屋村大，因为现在苏屋村又重建了，一代人一代人这样不同。
5: 几位入嚟坐，请入嚟。
6: 咖啡、热奶茶、tea， 我哋一定系拣写嘅，唔俾写定中柠檬茶，写都系嚟人哋做咗出嚟啦。
0: 一间茶餐厅，一条独门配方，水滚茶亮，撞出食客念念不忘的鹅杯茶。
7: 计叫惯咗就叫丝袜奶茶，啲茶袋一个唔同嘅撞嘢茶咧，又出嚟嘅味咧又唔同啲嘅。都要嚟噶啦！
8: 呢度啲咩精神爽利，飲一杯我四五點都仲興奮緊。
0: 香港每年消耗奶茶近十亿杯，这就是茶餐厅三个字以茶为先的道理。备受食客喜爱的潮州沙爹牛肉，是茶餐厅柯老板故乡的味道。
4: 咁我哋攞牛肉。每日都是街市的新鮮要拿過來，我還要要求就是我們自己切，那我可以保證我的牛肉一定是漂亮。
0: 老式茶几

0: 跑下马经啊，跑下股票嗰啲嘢啦，
1: 系一种文化咯，我觉得。
2: 无论虾完今日虾完或者听日啊，又系你又又系咁样，即系人情味就咁样嚟翻嚟啫嘛。
3: 同乡咯，即系大家都系潮州人啊嘛，我爸爸咪喺度开咯。
4: 我而家就兴揸住张报纸，后生咧就睇手机。
5: 當時我就身體有啲問題啦，咁我自己覺得好辛苦啦，就好想揾人接手，將門生意頂咗佢，又真係唔捨得，因為我哋個名字都做咗五十幾年。如果有機會嘅，睇下冇第四代啦。
6: 64啊！
7: 因為始終香港就茶餐廳係我哋特別嘅地方咯，好似你去咗旅行幾日，翻到嚟咁點都落機或者就一定要去茶餐廳，呢啲就係香港嘅特色咯。
8: 最好的茶餐廳就是熟門熟路，一定會走進的那一家。
9: 有傾有講有笑咁咯，個個都無拘無束咯，講俾你咁樣幾好啦，做人啊嚟啊，我個個都咁得埋。

0: 据说在香港，每天都有50万只烧麦默默攻陷食客的心，其中就包括这街头鱼肉蒸烧麦。
1: 烧麦，
2: 烧麦，好，烧麦，
1: 烧麦，
2: 烧麦啊！
1: 快点烧麦，系啊！
0: 他们也悄悄打入了香港名厨张家玉的主场。对此，他自有他的见解。
3: 我的确因为呢个职业关系，我可以试到一啲好好嘅嘢，我都可以去啲好嘅餐厅，甚至乎同一啲好嘅厨师交流，佢哋会做一啲比佢哋正常出品更加好嘅嘢俾我食。但系真系两样嘢嚟嘅喎，冇可比性嘅喎。
0: 美食创新常常来源于无法忘怀的味觉记忆。
3: 我哋嗰阵时食，可能就好似一个大蒸笼，一块布遮住，你一打开，可能连几十粒甚至几百粒烧麦喺度。
0: 回忆的味道值得致敬，但没有可比性就无需比较，只看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打开香港。把自己融进人群，融进一口油香，融进从白天冒进夜晚的蒸汽，这是你可以轻松融入的香港。
3: 有时收咗工，你好攰，你又想吐，你又想食嘢，你又唔想再谂食乜嘢嘅时候，佢一定帮到你。
4: 个辣汁俾咩？俾烧麦定俾鱼蛋啊？
5: 乜都得嘅，
4: 又好啫，
5: 乜都得嘅，摆埋一齐好唔好？
4: 好啊，
5: 好，
4: 等等
5: ，hold 住 ，hold 住一阵。
3: 不过辣酱系出色嘅，系
4: 正常嗰啲香港嘅辣我食唔到啊，即系譬如话茶餐厅辣椒油啦，因为。我自己啊，我哋覺得佢好似一條直線咁樣咧，齋辣我頂唔順。
5: 俾啲舊式做法嚟嘅，
4: 好難有人做呢個自己鏟嘅啦，都要
5: 自己鏟噶，鏟到我頭暈。
0: 若想在50万只燒麥中脫穎而出，你可能需要一口1米的大鍋，和至少2.5小时的功夫，以及還需要一點點對粵式清淡口味的偏離。不要偏离太远。
5: 其实咧就唔系啲咩特别嘅，就只不过系用啲好普通嘅材料。问题就系点样去掌握温度，同埋点样令到嗰个原材料嗰个味道逼出嚟。
6: 呢个酱系好好食嘅，系我谂系香港4-5年之内咧最好食嘅一个酱咧。
7: 最中意系佢嘅辣酱咯，即系一定要加辣酱少少咯，就会加，因为好辣，但系。野味啲咯，個辣
4: 椒粉辣到幾乎飆汗啊！

0: 我想香港對我來說最大吸引力就是我去到咦碗仔翅燒賣魚蛋蒸羊三寶間鋪頭的規模點細都好你十樣嘢走唔甩㗎啦。
1: 这座城市是如此密集，密集到身边总有惊喜，不存在选择障碍，随性就是最好的决定，因为你吃下的每一口都是没有社交距离的烟火香港。
2: 我哋土生土长嘅，成日都会食。
3: 我中意食啲鱼肉烧卖。
4: 包咗土生粉。
5: 我喺边度生噶？
6: 很多好吃的，而且真系很好玩。
0: 我想细个喺嗰度生活最大嘅回忆就系、是。靠屋企人的钱去买小食食啦，系，因为屋企唔会俾多余钱去食啲嘢噶嘛。我都呢个都系大部分中意食街头小食嘅咧，我哋叫垃圾嘢叫。到呢刻为止，我都觉得无可取代，无可代替。

0: 仪式感咧，英文叫 ambiance， 即系个氛围，
1: 把空气、时光和记忆做成美食，开启一种特别的仪式感。
2: 好似西餐系会 romantic 啲嘅气氛啊、环境啊咁，都会制造一个咁嘅感觉咯。
3: 咁以前食西餐最可能会做到好靓啊，
4: 唔觉得呢啲系豉油西餐，觉得呢啲系西餐。
1: 超级巨大的舒芙蕾，象征着不走寻常路的港式浪漫。在许多香港人的记忆里，吃豉油西餐曾经算是一年中难得的大事。
0: 喺我细个嘅时候咧，你俾心机读书，俾心机做嘢，爸爸妈妈就带你嚟食，因为嗰时真系好穷咧，系食唔起嘅。
1: 豉油西餐就是粤菜材料融合西式烹调的本土化西餐，因常用豉油调味得名。广东话豉油就是酱油，黄豆是其酿制主料，加入各种辅助佐料，熬成更适合香港口味的西餐酱汁，熬出满满仪式感，也熬进香港的务实。
3: 豉油西餐就是香港化的西餐，但是都是这样就变成一个香港的特色。
1: 牛排、乳鸽、鸡翅，虽说是昂贵西餐的平替，却都是满满诚意，细节到位就能代表精益求精。更因为这声音的出演，带来复合的满足。说它不中不西，一中一西，都不重要。好吃就是香港美食的王道。
0: 比较幸运呢，我冇钱嘅时候佢系高级，我有啲钱嘅时候佢仲存在啊！
3: 即系香港经济未开始起飞嘅时代，你去食西餐咧系好大件事噶。因为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候去嗰啲餐厅，譬如佢铺晒白彩布啊，摆晒啲刀叉啊。即是你去到一种是即是有少少遥不可及咁样，即是。
1: 这里见证了他们对未来的憧憬。谁的心里装着远方，谁的记忆也是沉甸甸的。
0: 我是很喜欢来到这里看一些照片的。啊原来咁噶，哎，我细个我嚟过，要儿时回忆。
5: 我哋餐厅个客人咧，就老中青都有嘅，咁佢哋咧就好中意咧喺啲节日过嚟

0: 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读得那么好，因为我不是一个全能的小朋友。
10: 第一次做大厨，那没有人控制我。And then it seemed like people enjoyed it and people like it, so 我就继续大胆地这样做咯。
9: 是一个寸金尺土的地方，租金是极贵，所以它给你失败或者它给机会你的时间很短。
10: 同埋香港人是很直接的，好吃就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的了。你会看到那些餐厅是又汁又开又开又汁，是因为有时它真的给一次机会你。
9: 你要做好准备，你要知道自己要讲一个什么故事。
10: 我要做一样其他人未做过的事。
9: 望住我哋嘅包嘅时候，觉得系可能全世界最极致嘅包。但系一个外国人嘅心目中，呢套包个包系一个最极致嘅汉堡包。佢又系创新菜，佢又系融合菜。咁其实佢概念咧，好表达到香港呢个地方啦。我哋整咗一个我哋呢套包嘅包，咁我哋希望系软熟弹牙，有扎实同埋口感，加咗牛奶包嗰个汤种嘅元素入去呢个馒头入。每一日嘅全香港汤好少新鲜沙锅鸡嘅，咁我哋攞咗个鸡髀咧，就做咗呢个鸡包嘅鸡肋。咁我哋好简单就做咗个美式嘅炸法，就系粉蛋粉做个松脆嘅炸鸡方法啦。然后我哋用咗个镇江醋做咗个烧汁，上面再做咗。

0: 花椒沙律醬的沙律。咁呢个咧就系我哋个中式三黄炸鸡包啦。
1: 咁因为中菜厨师唔会无啦啦识法国菜嘅味道噶嘛，咁一个法国菜嘅厨师又唔会无啦啦识拣同埋法海味嘅。我自己覺得中菜和法國菜可能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共通的，就是一個乾包汁。很多時候的包汁都會最尾是買一個生粉來買一個芡，我們西餐就很少會真的這樣做的，所以就用中菜包汁裡面的傳統材料，但是我們用西式的思想來推一個乾包汁出來，那就沒有賣芡的。
0: 我覺得我哋嘅中菜加埋我哋嘅西方嘅知識合拼埋一齊係好厲害，
1: 但係幾新幾創意都好咧，嗰碟菜一定要好食嘅。
0: 咁但係對我嚟講，飲食最觸動到我咧，其實係人同嘢食嘅浪漫。自己代表咗紫菜牛油和牛腸粉啦，如果我哋覺得呢個係好代表香港嘅小炒，切咗一條腸粉，上面咧就煎澳洲和牛，再用一個本港嘅鹹檸檬昆布紫菜嘅點綴，咁樣咧就變咗係我哋自己原創嘅牛肉河粉啦。
1: 其實鹹魚白菜咧係香港好出名嘅林子祥嘅一首歌嚟嘅，咁叫分分鐘需要你。咁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媽咪同我爹哋喺車度咧，成日都聽呢首歌。我哋做咗可能係15個版本噶啦，有少少脆，有少少 creamy， 有少少鹹鮮，有少少白菜嘅香味。
0: 創作的時候是因為一個文化越發達，其實應該要好有很多不同的表達，
1: 尤其是 A City Like Hong Kong 永遠都是在動，永遠的思想，永遠的 palette。

0: 港式云吞，狮头，凤尾，如晴天浮云，又如金鱼在云中游弋。再辅以金丝般的竹升面，真仿佛云朵和光线都入了心中。每个港人心里都有一碗家乡的云吞面。
1: 等一等
2: 下
1: 啦，
3: 一位埋嚟，
2: 唔
3: 好
2: 嚟，但
3: 系等
2: 等
3: 下，呢度
2: 出咗先，
3: 等等。
2: 系啊，
3: 几十年噶啦，我哋第一个都嚟食噶啦。
4: 你最想谂起家乡嘅时候，就系一碗云吞面咯，
5: 好重要。
6: 香港人咧，我发觉都几中意食面嘅，得咧一碗面咧食咗落去暖粒粒、热辣辣，真系可以俾人心灵上嘅满足嘅。因为材料不同，天气不同，外国是做不到这个口味，所以面就是给我一个家的感觉。
2: 好，再等等先吓。
0: 不知不觉，麦新瑞从父辈手中接下来的云吞面馆已走过70年。70年，如何坚守一碗心中完美的云吞面？竹升面。用鸭蛋与碱水调配和面，蛋补充了面团中的蛋白质，碱进一步增加面粉骨蛋白筋力。这般劲道，广东话是两个字：阴难。碱水苦涩味须散尽，广东话叫早感。夏季3到5天，冬季也许10天，多一日面条腐坏，少一日味道则不佳。来单下面几十秒出锅，到底几十秒又倒是需凭经验。广东话讲的是一定不要嫩，这样才得来一碗销魂细蓉。

0: 汤汁清澈如茶，入到口腔里爆出丰富层次。新鲜猪骨配合数种原材料，慢火吊汤，罗汉果清甜又平衡燥热，虾子与金华火腿风味尽收。而大地鱼要取肉厚的经火烤，点化出汤的灵魂所在。
1: 嗰條大地魚一定要有啲油份喺個皮嗰度，咁呢個味道就會令到嗰個魚嘅鮮味可以帶到出嚟。今日啲人都好多人買，
0: 包雲吞，以鮮蝦為餡，制餡時用清水沖洗兩三個小時後才進行醃製，隨後加大地魚粉與鴨蛋混合攪拌。包云吞讲究力道，太紧云吞会太实，太松则一煮就散。成品外形虚如金鱼散尾一般，入水后游出口感层次。精选力大饱满的虾肉，源自父母那里传下来的朴实心愿。
1: 爸爸妈妈以前做面呢，就是希望令到所有街坊啊食饱填饱个肚之余呢，俾佢哋觉得呢啊都可以食到一啲好味嘅嘢。佢哋由1940年代开始做面嘅态度喺几十年嚟不变嘅。
0: 见面如芙蓉，以疏离愁浓，情意此中相通，写到一生珍重。
1: 拜拜。

老客人咧，佢哋话俾我知，食碗云吞面呢个口感会记忆翻佢哋年轻后生嘅时候。我要求食到呢个口味，同几十年前都系一样啦。又系我细细个，由我四岁开始，我呢间铺头嘅回忆。

0: 哎呀，这么浓重的菜，
1: 这么浓重。
0: 非常传统，但是这我觉得挺好吃。
2: 还是小城广味道。
0: 小城广味道，你晓得的意思？哪样？小城广味道。
3: 吃嘢咧，一定系要俾佢哋食最好最靓嘅吓。呢个系我哋嘅爹哋妈咪嘅梦想，佢嘅心血，佢嘅对食物嘅艺术咧系好执着嘅。早期喺杭州菜始祖，咁我咧系从父母嘅手中承传落嚟嘅。一路到而家有76年历史噶啦。
4: 张大千题写的匾额，取唐诗“天香云外飘”之意。当年由杭州搬来香港，也见证了这家餐厅跋涉山水、香飘港岛的往事。
0: 外江菜能够传入香港，都是跟他的移民有关系。他们来了香港之后呢，会把自己的饮食文化带过来，比如说浙江菜、鲁菜、川菜、本帮菜。简单的讲，就是广东菜以外的所有的中餐里面其他菜系，在香港都被叫做外江菜。
4: 而天香楼的香港传奇，则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杭州天香楼的东家孟永泰带着爱徒韩同春来到香港打拼，之后韩同春盘下了这份产业，他就是韩美娜的父亲。
3: 我爹哋妈咪大概是60年代中开始的，咁多年嚟啦，天香楼的客人都好中意我哋嘅。
4: 杭帮菜的手艺让他们能伴着来自长三角的港九新客们共忆将来。春天，他们想念龙井的茶香；夏天，他们想念清爽的鱼圆。秋天，他们想念高肥黄满的大闸蟹。他们想念一盏落泪的黄酒。
0: 好食好食，
1: 好食好食，
2: 最紧要满意啊！
0: 不嬲都冇心食啦。
3: 可能我都同我爸爸妈妈一样，都好执着嘅吓。所有客人嚟到呢度咧，感受到好似翻嚟屋企咁样嘅家嘅感觉，系好温暖嘅。
4: 这也是金庸先生品味后念念不忘的家乡记忆。记忆背后是和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一起打拼的内地新老移民。香港18区的遮头瓦里有吴侬软语、浓油赤酱。
5: 帮菜咧都做咗40年啦，超过啦，要坚持传统嘅上海菜啦。
4: 也有川音不

而新时代的社交网络又让内地与香港的美食流行趋势零距离。源自云南的小锅米线是时下香港年轻人的美味新宠。食物中有乡愁流动，流成江海，连着香港，连着内地，流过山河家国，流成血脉相连，同舟相随。在狮子山下，共享烟火寻常，共祝山河无恙。

0: 1972年30日电，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出土。在这座古墓，
1: 一号墓当中出土的是千年不腐的女尸辛追夫人。在辛追夫人的墓葬当中，还出土有大量的浅册，浅册当中还有记载各类食物，以及他们的烹饪方法等等。
2: 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吃的东西跟现代人是否相同呢？

0: 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

岛内，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瓜爆，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 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两。

千克的肉类，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他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他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他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下，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

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趾。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1: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赤水河左岸红花郎。 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去酿好酒。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去一个月里，花宝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宝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油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油猪的一举一动，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

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卢安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他们的目标。

两只幼崽已经可以尝试吃一些肉食了，花豹妈妈将捕到的松鼠喂给它们。 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她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它们的安全。 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 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 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 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 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的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

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捕猎失败的花豹妈妈返回了藏身处，呼唤着孩子们。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呢？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4: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9: 了。
10: 正常吧。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 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 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竟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黄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黄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黄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茂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它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匠香，品味之选，唐九公值得信赖。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十万公里有多长？一个几乎绕地球赤道两圈半的长度。但让你想象不到的是，人体所有血管连接起来的总长度就大约有这么长。血液之所以能在十万公里长的血管里奔流不息，是因为有我，水

这是一个用于医学培训的仿真人，通过透明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正在有节奏的收缩与舒张，将血液压入血管，与全身各组织器官紧密相连。而水是构成人体血液最主要的物质。追溯血液的生成源头，核心在于骨髓。在水提供的微环境中，成年人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经过一系列分化，最终成为红细胞、白细胞等进入血液。通过离心分离后，可以看到血液由上部的血浆和下部的血细胞构成。在血浆中，我的含量可以达到90%以上。无论是氧气还是葡萄糖、氨基酸、电解质，这些构件与驱动身体的营养物质都必须要依赖我，才能在血液中被运输传递。所以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就是一条以水为媒介的运输河流，没有我，所有生命物质都将搁浅在血管里，寸步难行。你或许以为血液在血管里只是静静的匀速流动，那就大错特错了。通过磁共振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血液在从心脏出发的大动脉中速度最快，到达毛细血管时最慢，随后再返回心脏的静脉血管中又逐渐加速。那么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循环需要多久？当你在安静地思考人生时，你的心脏每分钟能蹦出约5升血液，这恰好与一个成年人全身的血液总量相当。我的另一项工作是清理代谢废物。人体内约有100万亿个细胞，它们会产生二氧化碳、尿素等垃圾。二氧化碳跟着我流到肺部，你呼出的每一口气里都有我带出来的二氧化碳。如果没有水，这些垃圾会在你身体里堆积，诱发各类疾病。同时，我还可以帮你维持体温恒定。但我的职责远不止于此。你身体感染时，血液中的白细胞也需要在我提供的液体介质中，才能以每分钟数十微米的速度移动前往感染部位，把入侵的细菌、病毒一个个消灭掉。当血管破裂，我又带着血小板与凝血因子迅速赶到伤口处。血小板抵达伤口的速度堪称秒级响应，它们会在几秒到几十秒内迅速粘附到伤口边缘，形成一道临时的血栓，堵住出血口。我是水，构成了血液主体，运输着人体最重要的营养物质。

承载着人体的免疫与修复反应。我是水，是你血液循环不息的核心动力，也是你生命中最基础的载体。今天，你好好喝水了吗？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

才能更好地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两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两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两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他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

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

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射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射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射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射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射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射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射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射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射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射牛发起进攻。在制服射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射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射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0: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1: 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哇，好神奇的口感啊！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 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0: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7: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她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

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它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0: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它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 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
1: 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可达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 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 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

0: 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我去。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8: Perfect，
7: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哎，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

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射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 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射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 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鹿进入他们的视线，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6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

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麝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拥有25个成员的灰狼群打算捕杀一只巨大的猎物来填饱大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5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追逐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食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麻烦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凌晨五点，摄影师江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
1: 当我看到的话，已经把的上对了的，他那那色彩是通的，他那对了的，那个毛的话，你啥子也没对了的，第二期的那些，那的话通就了的，但是多大只一家了都有。
0: 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在江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江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2: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2: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3: 应该是污臼或者高山污臼吐出来的，
4: 吐出来了，
3: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的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2: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4: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3: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是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

0: 我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1: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他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斌也未能如愿。
2: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1: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昂塞设立科研站。
3: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攀，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李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1: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4: 这两个，这两个可能。哎呦，松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1: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5: 八路打工，
4: 哎，八边打工，
5: 罗里兰罗斯没来的了。
1: 每隔半个月，瞿英南江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5: 他啥时间时间的？他在长江过来，鸟他那啥来用的在，别么在把时间的搞错了，他等了某某几段时间。
1: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塞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4: 那看来这么远不到这大家，
5: 那为了这么长的嘞？
4: 啊，
5: 为了这么长的嘞？
4: 看到，
5: 他爬那么多的，
4: 要干做嘞？
5: 啊，
4: 慢点。
5: 加拉你烤肉？
6: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1: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7: 等一等，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5: 马里马里，打上我的辣椒子的盘龙八五六。
1: 曲英南江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5: 卡达里亚罗在谁没得？
4: 他过谁没得？
5: 他只打进来，他只打个满呢。
4: 这里是哪个道？追过去。
1: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江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他的孩子。
5: 那狗仔，
4: 天涯一百亩的那狗仔，
5: 那长得对
4: 不对？中上是通了，
5: 中上完了我是四周。
1: 从2017年开始，昂塞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5: 他就陪你在那一圈啊，
4: 啊，你要坐这系统啊？
5: 怕你说，
4: 啊，你讲了，你
5: 不 OK？
4: 他在应该通得了你。
5: 在，你怕叫松开去？这松开为都就是在那里，真正是个松开，咱们那他下砸我的那个给啥了？我来在墙上是在那里撒过来的，但那个给我吃，他融入没时间，他那说话就那对的，等你墙上是在那个给他松开，我再个再等到时间。等你带松家表部分到最差过来等等那人个给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

0: 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每隔三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1: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见到，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1: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赛热情零七。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2: 闪光是谁？
3: 用热情嘴把热情热出来，说他热衷的这个给他的
4: 差点
3: 听众就给他对就对对对对。
0: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1: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5: 电工系的就是给
1: 你是不是认识？
6: 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6: 对，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1: 感觉是这个。
6: 嗯，感觉特别大。
0: 在昂赛，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7: 雪和木马多个摇篮，这辈也穷的过哟。呀莫呀哟，哦达那，阿耶里鸟的主歌哟。
0: 一息他生是昂赛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息他生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7: 江沟下的当初那江沟多起来的，罗古那江沟谁看？接着是让种种农多么的大，胳膊扎肩么的大姐，天热他会那次，那村民那么有时间的，你来引着。
0: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息他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息他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7: 去坐地呀、啊！哎，坐车子快点，有人了。
0: 忙碌到下午，一息他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

0: 息了。
1: 他认真着用，老人，他等。
0: 在青海，像伊西他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1: 你那个给那时候有那时候那那都在啊，那么那个给个做过他在第二个可做过他杂土庄啊，那些有可做过第三天没打过可做过别的计划了做过杂土庄过杂青有说做过广场的双重不告诉做过第等你拿了做过第杂土庄过都没没说过啊，风化折的呢等你某年咋给用的咋做过家不靠近打入做过拿了这边的拿送家外送今天在里面就拿错套过来的啥错套过来这些的来
0: 晚上回到家里，伊西他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工作要做，把捡来的垃圾分好类。
2: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3: 听着嘛，听靠刚说的途径，扎托日别家托你，可要送家为了日大，送家为了地去落上沿着，对。
0: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这一天晚上，江永文球拍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一天晚上，红外相机里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它来自于自然世界中的种种奇妙关联，也来自于那些默默付出、尊重且热爱生命的人。

0: 有人说秦岭是中国的中央公园，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处景观，它是先民选定的地方，是一代又一代人扎根于此的日常。
1: 叫绿口村，既然想把一个村子做出来一些特色呢，我们就起了一个比较好玩又有趣的名字，同时也能让人一下子就可以记住的名字，就减压减压减压村。
2: 秦岭现在是在哪个方向？
3: 啊，秦岭在这边。
2: 哦，在这边。
3: 对，在
2: 西安在哪个方向？
3: 西安的话在那边。
2: 在那个方向。
3: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生活还是非常方便的。我为什么能在这个村子待这么久，是因为这个村子跟城市服务设施配套很接近，但是又不是完全那么城市，然后同时又保留了村子里的人情味儿。我在这儿待了3年，就我自己来说，有很多村民要给我介绍对象的，说阿颖有对象吗？
4: 我们是坐落在秦岭山脚下的一个数字游民社区，所以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有我们的 PS5 的游戏机以及 Xbox， 大家可以在这边尽情的去打游戏。这边我们的器械是非常完整的。
0: 在众多见到小党的时候，他在直播，内容呢是向网友介绍推广他们的青年社区，
4: 都不太一样。
0: 我隐隐觉得这些人是不是为了逃避某些责任才来到了这样一个非常舒服的世外桃源？
5: 这事儿挺浪漫的，挺好玩的。